0: 可以申请啊，您这个您这个情况符合这个申请这个扶持残疾人创业补贴的这个条件，你到所在的乡镇残联，然后把您的残疾证相应的营业执照，然后提交给他。
1: 哦，有营业执照。
0: 啊啊啊！对，您把您残疾证营业执照交给他就行了。
1: 嗯，我到我们乡镇到村那个。
0: 嗯，乡镇残联，乡镇残联，然后他们会收集过后报到县区残联。
2: 乡镇残联。
1: 好好好好，
2: 行，这位先生，您
1: 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了吧？
0: 嗯，现在可以。
1: 好好好好，谢谢。
2: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我吗？
2: 哎，是您电话。
3: 你好，你好，等了好久了。
2: 嗯，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呢今年结婚一个都一级残疾的，
2: 嗯，
3: 就搞个截瘫也就算是，
2: 嗯嗯。
3: 但是我想给他申请个轮椅，
2: 嗯，
3: 他是因为啥吧？他这个这都、个、他都七八年了，那俺是认识好几年了，今年是刚办上证了，
2: 嗯嗯。哪个县区？
3: 但是我去给他申请轮椅，我们乡镇他说是好像是不符合。
2: 嗯，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不符合？
3: 因为俺今年结婚一些原因吧，他户口没有转移过来。
2: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李科长。
4: 喂，你好。
3: 啊，你好。
4: 啊，你好，就是没结婚过，然后户口不在本地是吧？
3: 对。
4: 他是户口是哪个地方的？
3: 是河南郸城的。
4: 哦，他一般条就是要求户口所在地。另外就是你们吃低保吗？
3: 哦，吃，我也是低保户，他也是低保户。
4: 哦，他要求的是就是户口所在地。
3: 户口所在地，因为一些原因吧，他户口是不能迁移过来呀、啊
4: 嗯。那你不能迁移过来，他到他本地可以申请吗？
3: 这个本地屋，因为我也是挺不方便的，上他那去跑到单上那也挺远的。
4: 对，我们这要求就这样要求的。
3: 他是这样的呀，
4: 他现在对，我给你说一下，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他残疾人本人或者他监护人，就通过就是像我们安徽省吧，有个万事通 APP。安徽省残联扶具综合服务运用有个扶具平台，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应该说河南那边也有，你通过 APP 然后进行申请比较方便。
3: 但是我也是个这七零后，年龄大了，对这一项不是我很熟悉啊。
4: 你委托你村里面的村两委他们都可以申请，你委托他们。
3: 但是
4: 嗯。
3: 像这样，我都是一般性的，都是实际去那那用。我这个网上我还有点太不现实那种感觉，太慢了。我就想，就是我看看能不能，他生活在这个地方，他户口在那地方，他一些原因他搬不过来，他现在生活在这个地方。
4: 但是我们政策都这样的，是持是本市的本市残疾人。
2: 嗯。
3: 他如果你的户口现在不在这个地方，
2: 可能这位先生不太了解、不太理解啊，就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就是可能是保障咱们本市的残疾人去申请这个辅助器具，而且这个辅助器具它是有定量的，比如说今年这辅助器具它能申请，这个乡镇分量是30套，它得优先保障这个乡镇。您刚才说您爱人，不仅是跨市了，而且是跨省了。那可能这个安徽省和河南省的政策它都不一样，
4: 对，
2: 他这个申请的政策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优先保障他们那边的残疾人朋友的这个辅助器具的申请，咱们要保障咱们这边。
3: 是这样，他现在生活在这个地方了，
4: 他不按你生活，他按你户口所在地。
3: 他户口把不过来，你不只能让河南去申请。
4: 对，所以要你通过那个。万事的就是河南那边，反正不叫万事通，
2: 对
4: 吧？
2: 也是办事平台，
4: 也是办事平台。他们应该是跟我们安徽基本上是一样的。
2: 嗯、
4: 现在都有一个扶具平台，走网上申请。然后你不会操作的话，让你村里面的人帮你申请。村两委应该他们都会，他们这一块他们操作比较熟练。
3: 像这样，你说所有的都是个他的这个所有的他的这个补贴啥东西都从河南，他是咱安徽省，
4: 对， 就这个对，现在都。

0: 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想申请导航盲杖，但是我那个2024年就是年底的时候给我，我问申请盲杖，他给我一个就折叠的，我现在还能不能申请导航盲杖？
0: 好，您是哪个县区的？
1: 郭阳县义门镇。
0: 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对，他是我们这个就是辅助补贴是有规定的，就是也是就是补贴在我们有补贴目录，但是你这个导航盲杖是属于我们补贴目录内的，但它使用年限就是在使用年限内就是不能重复申请辅具。你是24年。
1: 24年申请到那个导航盲杖没给我一个，他给我一个就折叠的盲杖。
2: 我知道折叠盲杖，你24年的辅具，我看这个
1: 对，
2: 应该是辅具这个导航盲杖应该是使用年限是2年吧？
1: 两年。今年不是26年吗？
2: 对，然后我赶看再联系一下，看你是不是在这个规定年限内，好不好？
1: 嗯，好的，可以。
2: 等你把你的电话把你的姓名留下来，我们走系统查一下。
1: 好的好的，
2: 好，
0: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父亲我爸在亳州中医院5月份的时候，就是北一环那边新的亳州中医院办理的残疾证。然后呢，他说的就让我回家等了将近2个月了吧，还没下来，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可以去领，到哪里去领？
0: 5月份的时候是吧？
3: 对对，是的。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王国栋王主任。
4: 是这样，这个残疾证办理之后呢，大概基本上10个工作日能出这个结果。出这个结果之后，如果你现在就是任何材料没收到吧？
3: 就收到一个信息。
4: 信息怎么说呢？
3: 所谓大概意思就是平区这个临沂区这个看见的一个凭证吧，还是啥东西啊？
4: 你是这样，
3: 营业执照什么东西的？
4: 你是这样，然后是你是属于桥城区的对吧？
3: 对，赵向向。
4: 你记个电话。
3: 好，麻烦你报一下，稍等一下。
4: 5516。
3: 5516。
4: 062。
0: 5516062，
4: 打这个电话查询就行了。
3: 好了，5516062是不是？
4: 没错，
0: 您拨打这个电话，您查询一下看有没有办下来，好吧？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抖音号下方都进行留言咨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听说亳州这边的残疾证在更换鉴定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王国栋王主任。
4: 好，这个残疾人证，有效期它是10年，一般是就是10年，到期要进行更换。现在更换残疾人证呢，因为10年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发生变化的话，要进行重新评定。带着你的原先的残疾证，如果身体条件有变化的话，带着你最新的病历，进行就是重新评，还是换证。
0: 这位网友说他朋友车祸伤残9级，可以评残吗？
4: 目前就是根据这几年来反映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伤残9级10级就达不到这个残疾评定标准。
0: 他这个伤残几级和咱们这个评残的定级不是一个标准、啊、
4: 不是一个标准。
0: 哦，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0: 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喂，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可是我嘞。
0: 哎，是您的电话。
1: 啊，我是二级残疾嘞。我在桥城区住，我干维修。我干好几年了，我卖的小家电。我今年六十了。我问一下子，给完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呢？我问一下子。
0: 好，我们有请丁主任。
2: 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啊，
2: 是这样的，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这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呢，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呢就是16到54，到54期间。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1: 哦，我今年60了，不管了吧。
2: 好，六十不在这个年龄段了。
1: 好，我知道了。好，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残疾人创业会不会取消低保？是有关这个残疾创业能不能会不会取消低保？我们请丁主任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2: 是这样的，这个低保呢是由民政部门认定的，他这个，他们的这个认定标准呢，咱们也沟通过，就是将，上面的文件也有，就是预留一部分，时间的这种，保留期。就是在这个1到2年的这个保留期内呢，还是保留他的这个低保的身份。如果1到2年过后，他的这个条件不再符合这个低保条件了，然后他的低保可能会被取消。如果要重新符合这个低保条件的话，会优先再纳入这个低保范围。
0: 好的。如果说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好，我们听到有忙音了啊，请我们的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有网友问这个电话多少？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网友咨询，请问一下，聋哑人的残疾证多长时间需要换证？
3: 这个残疾证有效期都是一样的，都是10年。
0: 10年是换证期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老人二级残疾申请能申请助听器吗？李科长。
4: 喂，你好。
0: 这是网友。
4: 这位网友你好。老人是申请助听器是吧？
0: 他也没说这老人是听力残疾还是其他方面残疾。
4: 对，他没说是助行器还是助听器。
0: 助听器是
4: 助听器。助听器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基本上就是保留是最基本的，基本上都是儿童。儿童对针对老年这一块，老年人这一块，就是我们就是做的非常少。他这个助听器呢，不是说你买了都随便带的。另外呢，他得评估，然后测试，反正这一系列的，反正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针对儿童这一块。老年这一块很少。
0: 好的。好，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5: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不是我的？
0: 哎，是你的电话。
5: 我想问一下，我父亲断了8个肋骨，就是能不能申请这个残疾证？
0: 好，王主任。
3: 你带着你的那个父亲的那个身份证和户口本，这第一个。
5: 嗯。
3: 第二个就是到你乡镇残联或者县区残联，填写申请表，或者在鉴定评定现场也可以填写这个申请表。这是这两个材料。第三个材料非常关键，就是跟你这个父亲相关的病历和诊断书、出院记录这些等所有的病历材料要带着。
5: 啊，好好好。
3: 最后一个就是照片，拜地照片、财照四张，也可以到现场进行拍照。嗯，你属于哪个？你属于哪个县区的？
5: 我属于渭港，那个博州桥庄区渭港。
3: 嗯，桥庄区那基本上就是带着你的那个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病历材料。每周的周三到博州市中医院，从南门进去，往右拐就四号楼一楼评定进行评定就完了。
5: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赶紧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问一下，那个聋哑人有没有啥创业的培训？跟那个他不是有那个创业补贴吗？他是现在他是摆那个路边摊，他没有啥证，他怎么申请呢？
0: 行，因为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我们请丁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这位女士。
6: 好的，好的。
0: 哎，行行，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6: 因为他是聋哑人呀，没法联系，我带他。
0: 行，可以，可以啊。下线之后我们请丁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吗？
6: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风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明天正风韩风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博州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3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3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3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8: 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县县8818981，乔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乔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县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县县残联评定。乔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4: 服务乔城发展，
2: 展示乔城魅力，
4: 乔城之声。
9: 侨城之声。
3: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8: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9: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7: 7月16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带队到侨城经开区，深入研究园区改革发展重点问题，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会议强调，要以重点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牵引，统筹推进一区六园整体谋划建设，为经开区发展拓展更大空间。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母菌效益等改革事项，有序推进经开区社会事务剥离，让经开区有更多精力抓经济、抓产业、抓项目、抓服务。要加快推进低效闲置厂房盘活利用，全面摸清底数，建立管理台账，在招商引资中精准匹配企业需求，用足用好陪跑共创智慧系统，让低效闲置存量尽快转化为发展增量。要探索建立区直部门与经开区内设机构双向挂职制度，推动更多懂经济、懂产业、懂项目、懂企业的干部到经开区锻炼，进一步提升园区队伍专业化水平，促进经开区发展提质增效。
8: 7月14号下午，侨城区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重拳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持严管重罚，强化行刑衔接，形成强大震慑，要持续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统筹抓好防汛抗旱、暑期防溺水、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侨城高质量发展。
7: 侨城区扎实推进洁净村建设，紧扣五洁净五有序要求，全力提升村庄环境。2026年规划建成308个洁净村，目前已建设260个，为后续宜居村庄建设筑牢环境根基。走进飞河镇冯洼村魏庄自然村，平整通畅的水泥路贯穿整条巷道，沿街老旧白墙绘制精美彩绘，路边利用废旧轮胎打造24节气特色景观小品，闲置空地清理杂草，规整绿化，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肥河镇冯洼村村民赵玉莲：
10: 原来这都是破脖子，都是泥路，有年纪人都不敢出来，都怕发窄道路。
7: 今年魏庄自然村启动洁净村建设，对村内土路统一硬化修缮，清理路边荒草建筑垃圾，翻新粉刷老旧围墙，就地取材打造景观，同步完善休闲步道、便民长椅等配套设施。赵玉莲：
10: 现在土里砖头又走了水泥路，大家都出来心情都好了，都溜溜转转，没有插泥的地方了，都整治的干净的很。俺庄的村民连俺这群众都积极配合，都打扫卫生。
7: 魏庄自然村的蝶变是肥河镇全域推进洁净村庄建设的缩影，全镇统一划定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分批推进各村环境提质，同时建立多层次长效管护体系，多方发力守住村庄整洁面貌。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11: 我镇按照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打造了15个洁净村，同时不断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压实镇保存干部、村干部、网格员、保洁队伍四级管护责任，细化洁净村庄日常清扫、垃圾转运、沟渠管护标准，将环境卫生管护、庭院保洁纳入村规民约，深化美丽庭院积分评比制度，激励群众参加管护，实现村庄实时洁净全域一举。
7: 据了解，侨城区2026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目前已经建设260个。洁净村打造以五洁净五有序为标准，即道路、沟塘、院落、房前屋后、公共场所洁净，建设摆放垃圾处理改厕置污，村容村貌有序。
8: 每到夏季持续高温的季节，不少市民就会有疑问，工作时中暑能否认定工伤，该如何申报？针对群众关心的这一问题，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给出了解答。高温作业中暑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有着清晰的法定判定标准，并非所有中暑情况都能纳入工伤保障范畴。桥城区人社局工伤股工作人员李曼丽：
12: 首先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是高温作业或者是高温天气进行作业，其次呢是经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
8: 明确认定标准后，劳动者还需牢记工伤申报时间节点，超期将无法受理。不同申报主体对应的办理时限不同。李曼丽：
12: 申报时限我们现在是分两类，第一类是用人单位配合来申请职业病，它是自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区人社局申请。第二类呢是职工个人或者是近亲属以及工会可以来申请，这个时间呢要求是一年内，超过一年是不予受理。认定为工伤后可以享受以下待遇：医疗费报销、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金等。
8: 桥城区人社局提醒各用工单位要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按时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如职工发生职业性中暑，企业需主动配合完成申报，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
7: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热潮。据市人社局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突破6万，人均补缴金额超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
8: 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备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7: 记者从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受台风八威天气影响，原定于7月12号举行的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会 BA 第八轮亳州对阵宿州赛事延期至9月20号举行。另外，会 BA 第九轮赛事将于7月26号开打，届时亳州队将客场挑战黄山队。
8: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70年前，面对热战的惨痛浩劫和冷战的分裂对峙，那一代人为了维护和平、捍卫主权，给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答案。这个答案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不仅没有褪色过时，反而焕发出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芒。70年后的今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这一理念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中国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和平共处。这一理念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开辟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中国呼吁各方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坚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初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进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这一理念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丰富了发展和安全的新实践。中国团结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实现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发展到安全、从合作到治理的历史跨越，有力引领和推动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稳定的前景，为各国人民增添繁荣发展的福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7月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水利厅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并对供水延伸服务收费做了规范。通知明确，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从供水水源到农村居民分户计量水表（含水表及表井）的供水管道及设施建设安

装费用由政府或者是供水单位承担。农村自来水入户费用包括从分户的计量水表至户内的管道附属设施材料费和安装费，由市县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供水管理部门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核定来收费标准，由用户负担，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7月18号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从顶层设计向基层实操的跨越的关键一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安徽省2026年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投档分、最低分及名次发布。晚启通已上线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一份报告就能代替40多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再来关注市内新闻。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亳州市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从管护主体、管护方式、经费到监督考核，全链条织密建后管护责任网。这份细则的出台意味着全市高标准农田将从重建设转向监管并重，为守好耕地红线、促进农业增效、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切实加强高温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关于高温津贴待遇，提示函强调，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天气露天作业时，或者是工作场所的温度无法降至33度以下时，用人单位需按省最新标准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有价证券代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名单，我市谯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入选。阜淮高铁利辛站站房所有的施工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一叶扁舟的独特造型完美呈现。利辛县站位于利辛县县城南侧，站台的规模为2台4线，站房建筑面积是9979平方米。淮阜高铁将于今年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利辛蒙城将结束无高铁的历史，极大完善皖北区域的交通网络格局。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坐诊的阵容全面覆盖新生儿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的专家王平、康玉林。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上，美军连续第8晚空袭伊朗。

发生事故并且停在原地，另外两艘放弃继续航行。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一方指定的安全航道通行，石油、天然气及化肥运输船未经一方允许，不得经过该海峡。欧盟对外行动署十七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瓦特泽夫定居点宣布为其市政府的决定。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费拉伊奇奇在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该国非洲猪疫疫情形势比较严峻，仅过去的一天就新增了12起疫情，防疫过程中已经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

0: 基辅市遭到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致一人死亡，17人受伤。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喂，
2: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1: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3: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呢？
4: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2: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4: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5: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
2: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6: 西龟西龟，生日快乐，来笑一个，快许愿吧。
7: 我希望塑料垃圾通通消失。
8: 我是西龟，我家住在西沙群岛，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小时候我很爱笑，有很多朋友。我喜欢吃鱼虾蟹、海藻和水母，但是有很多海藻和微生物粘附在塑料上面，释放出我爱吃的食物的味道。我有一个200斤的海龟朋友，就被6斤的口罩、渔网、塑料袋之类的海洋垃圾和不能消化的化学垃圾给撑死了。我的朋友们渐渐被塑料垃圾侵蚀，所以长大以后我就变得不爱笑了。
9: 减少海洋垃圾污染，关爱我们的海洋朋友，还海洋生物美好家园。
1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

0: 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跟我们混就得胆子够大。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3: 从贫寒之士到大国宰相，从失意商人到民间财神，管仲的传奇人生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十八集，传奇人生的多面精彩。管仲的一生极富戏剧色彩，他曾是穷困潦倒的商人，是缺乏勇气的士兵，甚至还差点将齐桓公置于死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华丽转身成为齐国一代名相，被齐桓公尊敬，被民间百姓尊崇，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了一段辉煌历史。他的人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令人回味无穷。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位传奇人物？他为齐国的百姓乃至千百年后的华夏万民都做出过哪些不朽的贡献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十八集，传奇人生的多面精彩。
4: 管仲的一生啊，是个传奇，可以说他的人生之路呢，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华丽转身，成功逆袭。作为一个人啊，他交朋友用真心，为大局肯牺牲，负责任，有担当，讲诚信，懂克制，虽饱经生活磨难，却未坠星云之志。那么作为一位宰相呢，他一直沉着冷静地下着一盘大棋，运用痛点思维、取欲哲学、轻重策略、德法兼治，努力地想把齐国建成一个理想国度。总之啊，在我心里，他像山一样稳定高耸，像海一样开阔包容，他身上的看点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在咱们这个讲座的最后一集，如果需要我对这位老人家做一个评价的话，那我更愿意从诸多的说法当中选择如下四点，那就是经世济民的天才，保卫华夏的巨人，洞察人性的先哲，系统构建的大师。我们先说第一点评价，经世济民这个词啊，一般解释为给社会带来繁荣，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词呢，后来演化出了一个我们今天常用词经济。那这两个词之间呢，有联系，但意思不完全相同。可以说，管仲在经济领域建树非常，因此呢，发挥了经世济民的作用。管仲是古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我们可以从《史记》《国语》还有《管子》当中呢，感受到他对经济问题的很多思考。在《管子》这本书里头，对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比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均衡等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并且尤为可贵的是，管仲还有具体实践。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管仲他在经济方面他的一些实操的手段。有这么一次啊，齐桓公见到管仲就提了个问题，说武渠那个地方那些人呢都穿得很寒酸，衣服上有洞，这个鞋底儿呢也磨穿了，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当地的衣料价格把它降下来。一般来讲啊，想让衣料降价，我们能想到什么呢？那当然是扩大生产啊。啊，管仲呢，这个时候他说的方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他说这样，把这个路边上那些树的树枝啊，给它修剪一遍，让这个树荫呢尽可能的小。齐桓公就照办了。哎，果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状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当地老百姓穿着都整齐了，所以齐桓公就很纳闷啊。就召见管仲询问原因。那管仲怎么说的呢？管仲说啊，当时那个树荫大的时候，大白天的呀，那很多男女老少都在树荫之下谈情说爱，谈玄论道，下棋跳舞，各种休闲娱乐。休闲的人多了，时间又长，这当然这就地就耕的少了，那么桑麻呢料理的就不充分了，所以纺织的出品也就少了，那么衣料的价格怎么可能不高呢？想到这儿，管仲的想法令人惊奇吧，这个树荫大小居然呢能够跟衣料的价格扯上了关系。说实话，这要不是读了管子的话，这个问题肯定我们是想象不到。不过呢，通过管仲的这件事呢，哎，我们还真是有一些这个启发。比如说现在这个高速公路啊，这个路两边它要有封闭的这个栏杆，并且呢服务区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车速啊才能提起来。如果没有这些呢，那你再好的路面车速提不起来，经济也上不去。所以看管仲用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拉动了地方经济。这种故事呢在管子当中啊还有一些，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啊，不妨呢你去翻阅一下。管仲呢去世之后被安葬在临淄的牛山。牛山虽然不高啊，但是有美丽传说，尤其是有了管仲墓更是有仙则名。后来当地政府啊以管仲墓为依托兴建了管仲纪念馆，供全世界的访客前来拜望。在管仲墓前啊立了一块石碑，这个石碑上呢刻的是明代诗人，在临淄做过官的明代诗人毛维邹的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幸托当年车见栽，一筐霸业未齐开，可怜三尺牛山土，千古长埋天下才。天下才，那当然就说的是天才，而管仲是天才这件事情，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说法，还在他在鲁国避难的时候，那个鲁国人就是这样评价他的。那么从明朝开始啊，每年的三月三和九月九，当地呢都会举行牛山庙会，因为管仲活着的时候呢，给齐国老百姓带来了富裕生活，所以当地的民众都奉他为财神。因此啊，牛山庙会这天，这个附近的百姓除了前来交易游玩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到管仲的墓前祭拜，祈求富裕生活。这个庙会呢，我是到过现场的，在管仲纪念馆的广场上，十几万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那么，有一首民歌《赶牛山》在反复播放。这个时候啊，抬眼一望，管仲的雕像就立在民众中间。我作为管仲的一个粉丝，我当时的心情那是相当的澎湃。那么管仲除了啊在齐地被奉为财神之外，实际上他还在全国范围内作为阎神接受祭祀。比如在江苏的泰州，从明初开始啊就有一座管王庙，那里面供奉的是谁呢？是管仲和他的夫人。这座庙啊是当地阎公， 出资修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纪念管仲，二是供严公歇脚。再比如在四川的资中，清代的时候呢就兴建过一个严神庙，那么管仲是作为主神供奉在庙中。从山东到四川可以说是万水千山了，但是管仲的影响并没有受到路程的阻隔，在民众心中能够成为财神和盐神，当然说明他是经世济民的天才了。
3: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品管仲》，敬请关注。管仲以其独特的思维和过人的智慧，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经济学思想，使齐国很快摆脱了困境，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为后来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位在经济领域功勋卓著的人物却在私德上面惹来不少非议，那么子路和子贡是怎么看待管仲的？面对他们的质疑，孔子又会作何回答呢？
4: 再说第二点评价，保卫华夏的巨人。这个评价的依据呢，主要是依据《论语》当中孔子对管仲的点评。在《论语献问》当中啊，说到一件事儿，说有一天呢，有一位就问孔子说，管仲这个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仁也，夺博士便宜300，泛书食莫齿无怨言。这个里边那个仁也啊，现在通常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呢就直接解释为人才，那么还有一种呢说联系前后文，认为这个人之前还漏掉了一个字，仁，就是拖了一个字，那也就是说仁人也。我个人呢当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说法，所以这段话连起来就是，哦，管仲可是一个仁德之人啊，他没收了博士在便宜的家产，博士呢只能过粗茶淡饭的生活，但是一直到老都没有怨言。这个里边的具体的过程和细节现在呢已经找不到史料了，不过呢从孔子这个话里头我们能感受到，首先第一，管仲是公正的，第二呢，管仲让博士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因为管仲啊，他讲究德法兼治，如果从法的角度这个财产该没收，那就当夺就夺了，法不容情啊。但是你只是简单的把它没收了，这个对方难免心存怨恨，所以还要从道德的角度对他进行教化。那么所以孔子说他是仁德之人，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孔子说管仲仁，这学生子路就有意见了，他说，老师啊，这个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掉了，那个管仲的同事邵乎就自杀殉主了，而管仲不死，这样的人不能说他仁义吧？学生有疑问了，老师当然回答了，但是这个问题啊不好回答，比较棘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了儒家倡导的那个忠字，管仲之前的这个作为呢，那当然要从正常的眼光看，他跟忠是有差距。那么一个够不上忠的人，你为什么要说他仁呢？这孔子就显得有点自相矛盾了。但是孔子啊，那是一个高人，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孔子说齐桓公召集了多次

0: 次的国际会盟，大家没有兵戎相见，不打仗了，华夏和平了，这个都是管仲努力的结果呀。所以，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我们知道，孔子呢，他推崇周礼，礼是什么呀？礼是秩序，有了秩序才能和平。而前面我们讲过，管仲其实也是维护礼制的，所以呢。 两个人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那么有人讲到这儿就会有问题了，说既然这个礼制出了问题，为什么要维护啊？干嘛不把它砸烂了？那看这个问题，当然要历史的来看。管仲所处的时代，周王朝虽然衰落了，但是他远没有到崩溃的边缘。那么这个时候就仿佛是我们买了一台机器，这个机器呢某些部件出了问题。 那当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维修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孔子他是理解管仲的。那管仲呢，为整个华夏建立了秩序，带来了和平。当然，孔子要评价他说：“仁德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子路没话了。但是旁边还有一个学生子贡，子贡呢，这个时候又提出了问题，说：“老师啊。” 这个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去死也就罢了，但是呢，他还转而辅佐齐桓公，这个无论如何就说不过去了吧？这样的人，应该称不上人吧？可见子贡这个人啊，他是个生意人，脑子呢比这个子路活泛，因此呢，他就能比子路想得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应该说把孔子呢。 就逼得更紧了。接下来啊，孔子的回答非常精彩。怎么说的呢？他说：“管仲，项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次，唯管仲无其披发，左任矣。”哎呀，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 老百姓到今天还在享受着他创造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呀都披头散发，衣襟向左，我们都成为了野蛮人了。孔子这段话里头，实际上谈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维护华夏和平，二是抗击外来侵略，三。 创造百姓幸福，这三件事非常重要。但是管仲呢，他仅仁德，这样的贡献不够大吗？历史上有这种贡献的人有多少啊？屈指可数。然后呢，孔子。 对照了一下世俗的看法，他说：“岂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自精于沟渎而莫之之也。”说管仲这样的人，怎么会像普通人一样，为了小节，害怕蒙羞于世，然后就找一个小水沟，在那自己把自己勒死了呢？那么孔子这句话说完，子贡不管懂还是没懂，总之呢。 也不好意思再问了，再问下去自己就成了匹夫匹夫。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郑板桥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特立独行，一生超然，在艺术的世界里苦心研修，戮力前行，并最终在诗书画三个领域都取得非凡成就。几百年的历史风尘已然吹过。 当我们回眸书画艺术的浩然星空，郑板桥的作品始终在那里散发着熠熠辉光，而他为人处事的铮铮风骨，更是成为后世人做人做事的标杆和方向。郑板桥出生卑微，44岁考中进士，身处官场的他面对权贵从不屈膝，在他眼里，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
1: 他心心念念想的只有百姓。

0: 疾苦，一枝一叶纵观情。郑板桥的一生虽屡遭坎坷，但他却愈挫愈奋，并最终在有限的生命里程里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说到郑板桥，最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的书画艺术，尤其是他画的墨竹图和他那一庄一谐的奇怪书法六分半书。那么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郑板桥和他这些书画作品？在他的为官以及书画艺术生涯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一集《奇人板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几十年的执政生涯中，管仲确实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他所做出的贡献足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人物，也无愧于孔子对他的高度评价。他的成功靠的不仅是智慧与能力，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天道之术，智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交，交则缓待。正是因为他尝过世间冷暖，知悉人生百态，所以更能体察人性，洞悉人心。那么他是如何将对人性的理解应用到国家管理上的？
1: 第三点评价，洞察人性的先者。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对人性呢是做过很多探讨的，其中呢最著名的孔子说食色性也，此后呢还有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那么管仲对人性有什么样的洞察呢？我们先列举一些事情。在管仲啊制定土地政策的时候，均地分立，那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把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上，这一家人的积极性就会爆棚，起早贪黑，不知疲倦。那么在管仲谈到军事问题的时候，谈起来打仗的时候，他说过呢，说一个人如果是祖坟在这儿，官爵那也就是职业在这儿，老婆孩子在这儿，他就一定会全力以赴，拼死保卫。那么管仲在谈到报酬的时候还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呢很长，但是呢非常精彩。他说如果一个人呢做了贡献拿不到报酬，那怎么样，他就会选择离开。如果一个人呢贡献很多但是报酬很少，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那他就没有了积极性，干活就不卖力了。说如果一个人啊贡献不多但是报酬拿得很多，而这个人怎么样，就很容易变狡诈，慢慢就学会了偷奸耍滑。那如果一个人呢没做贡献但是白拿报酬，这个人呢他就会常常心怀侥幸。管仲前面讲的这些什么呀，当然都是人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本能的追求幸福，逃离痛苦。管仲呢称这个事情为欲利而勿害，说简单点就是趋利避害，这个是呢人的本能，是人性的表现。但是由于我们呢生活在社会当中啊，那么你追求幸福可以，但是呢你追求幸福不能够伤害到其他人，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因此管仲呢他主张在无害的情况下，从人性出发调动人们的这种创造力和积极性。那么现代管理学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与管仲当时的思想是相通的，比如今天的薪酬制度、绩效考核、各项奖励等等等等，其实呢它的背后的指向都是人性。有这么一年，管仲呢算了算账，不错，最近这段

0: 时间，国库收入了42000斤。这个金啊，不是黄金，是青铜。管仲呢，就找到齐桓公，跟他汇报，然后呢，提了个建议，说哪天开个会，把这些钱啊，赏赐给将士们。齐桓公说：“仲父，既然你说了，就按你说的办。”结果不久呢，管仲搞了一次大练兵，然后呢，请齐桓公在祖坛上中心站立，大臣们呢两边排开。管仲这个时候呢，在旁边击鼓，击了一通鼓以后，管仲就问了，说：“现在有一个敌阵杀过来，谁能够率先攻入敌阵，把他打退？”这个将士们听得一头雾水呀，不知道管仲要干什么呀，所以呢，没人作答。管仲又击了一通鼓，还是没有人吭声。到第三次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憋不住了，就问说：“那是多少人的敌阵啊？”管仲说：“1000人。”那位回答说：“1000人的敌阵，我能。”那么关于这个人数啊，1000人啊，大家就不必较真了，因为到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不清楚，那么这位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军官，他带了多少人了。那管仲说：“好，记下名字，战场上如果做到，赏赐100斤。接下来管仲又敲鼓，然后又问了，说：“现在有一个敌阵杀过来，谁能过去把他的军官给我活捉过来？”这一回没用三次啊，立即就有人说：“多少人的敌阵？”管仲说：“1000人。那位说：“我能。”管仲说：“好，记下名字，战场上如果做到，赏赐100斤。这一下，这将士们的豪气就被激发起来了，纷纷的做承诺啊，我能够做到什么事情，我能够杀多少敌人。当然没有人会承诺自己就上战场就是被杀的那个吧。所以一会儿功夫呢，42000斤给分完了。哎呀，齐桓公一看这个就着急了，说：“仲父，你这个玩法我怎么不懂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管仲说了，说：“您呐，别担心，这些将士们在您面前都做了承诺，他们相当于呢给自己的乡里争了光啊，所以乡长呢就会到处讲他们如何英勇，这样的话呢，他的父母有面子，他的妻儿啊也出去以后呢感觉到荣耀，说这样的将士啊上战场杀敌他就不会怯阵了，有这样的将士帮你打仗，那么你那个收获何止这区区42000斤呢？”这旁边的大臣听懂了，嗯，有道理，齐桓公也只有认了啊，那就这样做吧。管仲接下来吩咐高级军官说：“以后啊，咱们对下级军官一定要以礼相待，他们来的时候呢要降两阶相迎，他们走的时候要给他的父母送4担酒4顶肉，如果父母不在了呢，就给他的老婆孩子送3担酒3顶肉。那时候的酒啊，虽然度数比较低，但是呢价格应该不便宜，因为当时农业不发达嘛，所以没有那么多粮食酿酒。那么这一套措施推行了不到半年，齐国的人心发生了巨大变化，纷纷的都为这个齐桓公点赞。所以呢，这个父亲教育儿子，这个兄长提醒弟弟，这个妻子鼓励丈夫，说：“咱们遇到了这么好的国君，这个上战场打仗，你不英勇杀敌，当逃兵开小差，你还好意思回来见我们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这个男人没有上战场杀几个敌人，那家里人还真不好意思出门见人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接下来管仲就发动了一场对莱国的战争。这个莱国啊，在历史上一直跟齐国存在着摩擦。咱们前面也讲过，说管仲呢是用了经济手段降服了莱国。那么从这个情况看呢，我们眼前说的这次战争应该是经济手段降服莱国之前，结果啊，两个国家的军队压根儿还没有照面，这莱国的部队就溃退了。 为什么呀？就听对面那个口号声，那个鼓角声太瘆人了，太恐怖了。所以啊，管仲就等于用金钱、荣誉、感情三管齐下，那激发了将士们的斗志，所以呢，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咱们前面讲过，管仲提出了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显然他表达的是对人的重视。那么对人的重视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么其中关注人性，尊重人性，满足人性当中的合理需求，这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人性啊，它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所以呢，即便是古代管仲那个时候，围绕着人性所进行的这个思考，以及呢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它也仍然具有一定的穿越性。所以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管仲的思想他能够经世致用。
1: 管仲作为春秋时期的伟大人物，他既有经世济民的才华，更有定国安邦的理想，还有洞悉人性的能力。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自己超前的思维模式构建起来了一个系统模型，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超越时代的珍贵遗产。那么他的这个理论系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李任飞老师说这是个烧脑的礼物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评管仲》第十八集《传奇人生的多面精彩》。
0: 最后一个评价，系统构建的大师。系统啊，是一个常用词，不用详细讲解，其实呢都能意会。比如说我们常说铁路系统、电力系统、教育系统，还有电脑的操作系统。管仲当年呢，在治国理政方面做了很多的这种系统构建，比如这个行政、司法、人才、科技、这个经济、军事、外交等等等等。今天看呢，他的这些系统构建都是很有效，也是很成功的。但是毕竟时过境迁了，管仲当年的这些系统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呢很难生搬硬套到现实的工作当中了。所以呢，在了解管仲这些系统之后，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他的系统思维方法，这个更具有现实意义。其实啊，我们中国古代系统思维是非常发达的，比如说《易经》啊、中医啊，其实都体现的是系统思维。再比如周朝之初，整个周王朝的制度设计，它也是系统思维的产物，它是在宗法制、分封制、世袭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治理天下的大系统。而周礼呢，其实就是来说明这个系统建设和运行规范的。那么管仲相比起之前，他有没有什么超越或者是创造呢？那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首先，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他对周初的系统进行了改造、补充，甚至是创新。同时啊，他在实际工作当中，那不断的梳理出了一些系统思考的模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七法。关于七法这部分内容啊，可能很烧脑，但是呢，这个却是管仲留给我们后人的珍贵礼物啊。所谓的七法，其实就是按照七个方面来梳理问题，来构思方案。那这个七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择相法、画角色、心术、技术。那么我们呢，为了容易理解，所以呢，结合着图示来讲。首先，择是什么？择就是事物 运动所要遵循的法则其实就是它的内在规律，而相呢，那就是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之下会产生的那些现象。因此呢，本质和现象，那这两者呢，管仲都谈到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构成了我们做事情的对象层面。那接下来，那么面对这个事物，面对这个对象，我们不能只做定性的描述，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定量的标示。所以呢，这就有了法。在管子七法当中啊，这个法管仲是怎么说的呢？说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实也，斗壶也，角量也。所以这个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测量方法、测量工具以及测量结果。这个测量结果呢，它既包括了这件事儿的初始状态的数据，它也包括了这件事儿目标状态的数据。所以呢，它是一个事情的标量层面。那么接下来，再把我们的对象搞清楚之后，这就要采取策略了。而这个策略，管仲呢，谈到了是化和角色。这个化是什么呢？化就是通过这种渐变的方式，采用熏陶、教化、感化、融化等等等等方法，使事物呢慢慢的发生变化。所以呢，它是柔的部分。而这个角色是什么呢？角色就是依据制度来规定哪些事情要放开，哪些事情要阻绝。所以呢，它是刚性的部分。因此两者加起来就是刚柔并济。尤其是我们做社会工作呀，刚柔并济可能会更为有效。那接下来你再好的策略也得落实到人头上，因此这就要谈一谈人员层面的问题。那么关于人呢，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德和才。那么管仲在他七法当中呢，也是有对应的讲述的。关于德呀，管仲用了一个词叫心术。今天我们说一个人这个品德不好，会经常怎么说呢？叫心术不正。所以啊，管仲对品德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呢，你做一个事情光有品德不行啊，还得要才能啊。因此在七法这个里边还提到了计数。这个计数呢，当然是一种通过计算来拿捏分寸。我觉得呢，这个计数这部分，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对它进行丰富。比如说今天编写电脑软件，这个当然也从属于管仲讲的计数。那么现在我们看对象层面、标量层面、策略层面、人员层面，这管仲都讲到了。可以说啊，从人到事，从客观到主观，从规律到方法，全部都被管仲的这个模型囊括其中了。不说别的，仅凭这个模型，管仲就堪称系统大师。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我们来不及列举的呢。所以啊，经世济民的天才，保卫华夏的巨人，洞察人性的先哲，系统构建的大师，这些啊，它是在诸多的评价当中的一部分而已。管仲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很多东西依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是日用而不知的，所以管仲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那么一个贫寒之士如何当上大国宰相？一个经营不善的商人怎样带领百姓发家致富？一个缺乏勇气的士兵如何缔造百战百胜的军队？一个遭到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怎样开创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 管仲说：“极之极之，万物之始也；为之为之，万物之始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止也。”不论对这三句话怎样理解，我们都能够从中感受到那种至真朝夕的激情，能够感受到那种更高更快更强的拼搏精神。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这三句话与观众朋友们共勉。穿越春秋品管仲这个系列讲座今天全部完成，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再见。
1: 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郑板桥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特立独行，一生超然，在艺术的世界里苦心研究，戮力前行，并最终在诗书画三个领域都取得非凡成就。几百年的历史风尘已然吹过，当我们回眸书画艺术的浩然星空，郑板桥的作品始终在那里散发着熠熠辉光，而他为人处事的铮铮风骨更是成为后世人做人做事的标杆和方向。郑板桥出生卑微，44岁考中进士，身处官场的他面对权贵从不屈膝，在他眼里，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他心心念念想的只有百姓的疾苦，一枝一叶纵观情。郑板桥的一生虽屡遭坎坷，但他却愈挫愈奋，并最终在有限的生命里程里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说到郑板桥，最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的书画艺术，尤其是他画的墨竹图和他那一庄一斜的奇怪书法六分半书。那么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郑板桥和他这些书画作品？在他的为官以及书画艺术生涯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一集《奇人板桥》。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妈，
5: 你是？
4: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5: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6: 奶奶，
5: 你
6: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 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7: 奶奶。

0: 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3: 你是延续我生命的，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王世充和单雄信为了留住秦琼等三员将，煞费苦心呐、不但公吃公喝公花钱，还修了王府，又建了一座御花园。结果秦琼和程咬金还走了，王世充埋怨单雄信不该放那哥俩走。单雄信说，大哥您甭着急，秦琼程咬金最讲义气，我们对他们这么好，他们会回来的。你看我老兄弟罗成不就没走吗？好，我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等到下半晌密探回来报说，秦琼程咬金这两个人在城外30里地的地方见到了徐茂公，已经把家眷送回山东，秦城二位投了大唐去太原府了。王世充说，怎么样麦夫，我没说错吧？你心眼太实了， 对谁都信任，那位走了，罗成也得走。单雄信听着有点挂不住了，又生气又难过呀。他离开了王世充，来到三贤王府见罗成。罗成多精啊，那是70个心眼80个转轴啊，他就等着单雄信进来才破口大骂秦琼。单雄信听了很受感动，心想瓦岗弟兄中我和秦琼最好，和老兄弟罗成最不和，末了还是罗成向着我呀。他急忙来到里边，兄弟啊，哎，你备马抬枪上哪去呀？五哥，我找秦琼去。你找他干嘛？我听说了，秦琼程咬金他们投了大唐了。你别看秦叔宝是我的表哥，可是办事得叫人佩服，他是个无义的匹夫，我追上他把他扎死。单雄信听了这话吓一跳，因为他知道罗成这个人说到做到，是有名的玉面小阎罗，当时泪水就下来了。兄弟啊，不许你这样，许秦琼无情，不许我们无义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们爱走就走吧。你听你五哥的。哎，五哥呀，可恨我没看清秦琼这个小人。好，我听你的，但这口气不能这么咽。那唐朝军队不会放弃洛阳，他们平定了别处还会攻打洛阳，到那阵儿我出马临战，先挑了秦叔宝，然后杀死程咬金。单雄信还觉得顺溜点，甭管怎么地我还交下一个呀。随后命人炒了几个菜，弄了壶酒，哥两个边说边聊，很投机。至此罗成在洛阳奉母养病，一晃数月过去了。这次秦叔宝奉了唐太祖李渊旨意攻打洛阳，大兵浩浩荡荡，很快来到洛阳城外，一声号令把城池打得包围了。洛阳王王世充闻听气坏了，大骂秦叔宝：姓秦的，我拿你们待如上宾，你们翻脸无情，是吃我喝我还打我，骂了半天不顶事儿啊！现在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谁能退兵呢？这城里除了单雄信，别人更不行了，立刻派人把驸马调上金殿。单雄信来到里边见立已毕：哥哥，你是不是着急了？是啊，妹夫啊，这可怎么办？您别急，我去找我老兄弟罗成，看他是否能出马临敌。你别看秦琼什么有智谋，程咬金的三斧子半厉害呀，都不是我老兄弟罗成对手。只要他跟咱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咱们就能守住洛阳城，不但守住，还叫秦叔宝全军覆没。哎呀，妹夫啊，罗成和秦叔宝是亲戚，交情又重，能帮助我们吗？大哥，你别忘了，罗成跟我也是磕头弟兄，也不薄啊。我看看去。就这样，单雄信来找罗成，还没等单雄信说话呢，罗成说：哥哥，你是不是叫我出马临战？这个您甭说了，我这就点对出征，我非挑着秦叔宝不可。说着命人备马抬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着利落，点了3000人马，刀唠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趁平，这支队伍冲到疆场。二龙出水是压住阵脚，罗成告诉军兵逃掉阵，叫千琼出马。

领着尉迟恭、程咬金等战将到了疆场，书中暗表，说书一张嘴难说两家事儿啊。现在秦琼帐下的将官、偏将、副将、牙将，有很多都是瓦岗山的英雄。瓦岗山散将之后，他们有的投了大唐。你就拿尉迟恭，什么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这八寨谁守着？就是李豹、齐彪等人守候。这些人投了大唐，守着太原的周围的城池。尉迟恭抢八寨就是抢这几个人的。现在这些人都在秦琼帐下听差。这些将官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呵，对前拔扑亮相的正是玉面小阎君罗成。单雄信在后边给官敌撂阵。单雄信一看，大唐军队众星捧月相仿，正当中大道旗下的秦叔宝心中难过，暗想，秦琼啊，当初我对你仁至义尽呢、你两次犯死罪都是我救了你，你到洛阳我百般恭敬，没成想我没暖透你的心，你到底归唐了，现在我们刀兵相见。你看单雄信那么大坨，长那么凶啊，心特别软，又掉下眼泪。老兄弟你可小心了，罗成说，我知道你甭管了，抬对面的军卒听着，你叫秦琼过来搭话。秦琼就明白罗成叫他准有事儿。他刚想摘瓦面金装锏，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待我擒他。话音微落，一骑战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飞奔疆场，像一团黑云一样卷到队前。吁，哎，吁！秦琼一看，出马临战的正是尉迟恭。尉迟恭虽然很猛，这个人粗鲁没心眼儿，我那老兄弟心眼又太多了。哎呀，尉迟恭可别吃亏呀！可是他已经到疆场，又换不回来了，只可在这盯着。这罗成抬头一看，哟，来员将，身高过丈，年纪不大，20多岁，不到30岁。这张脸呢，黑中透亮，亮中透煞，煞中透明，黑的脆脆，黑的亮堂，四方大脸，磕下一部刚须，扎里扎煞。这是黑人黑马，黑征袍不亚于三国的猛张飞。罗成看了，心中有几分喜欢，用枪一指，抬，对面的黑小子同名受死。你别看敬德虽粗鲁，他也知道自己得夸自己。好，你问我，你现在马上坐稳了，我不是别人，正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你叫什么名字？罗成把嘴一撇，我也没有抢过三关、夺过八寨，可我叫你永远记住，我叫罗成。说完扑棱一抖大枪，分心便刺。尉迟敬德一捂手中龟背驼龙枪，接驾相还，两个人打在一起。这俩交战是真好看呐、一个是银盔银甲素罗袍，亮银枪博龙马，另一个乌金盔乌金甲造罗袍，手中龟背驼龙枪，胯下抱月乌龙驹，黑白二将枪来枪往站在一块儿。这尉迟恭力大枪沉呢、用的是一力降十会。罗成呢，招数巧妙，用的是一巧破千斤。两人交手，两边的大将都跟着着急。单雄信一看，嘿，老兄弟疆场真玩命了，看来交友要交心呐、军卒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秦琼和程咬金呢，也暗暗替尉迟恭竖大拇哥。谁不知道罗家枪天下第一，那罗成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出枪太快了。他的干爹老将丁彦平、靠山王杨林都败在他手，花刀将魏文通死在他手啊。想当初他在扬州会连挑18员将，今天尉迟恭能和他马前走10几个回合，太了不起了。程咬金说，嘿，大老黑有本事，助威呀，杀呀，打呀，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罗成这支枪招着假将，心里挺佩服，黑小子比我岁数小，长得挺厚道，这厚道也象征着笨，可他枪法可不笨。我也看明白了，咱们就打到这儿吧。想到这，猛然大枪砰用力一抖，嘟，一个枪尖变成7个枪尖，这是罗家枪的绝招，叫梅花七蕊。这一个枪尖这么一颤成了7个，那么只有一个真的，那6是假的，封错了，那肯定有性命危险。尉迟恭一愣神，我怎么办？嗨，管他怎么办，用大枪一挂，挂空了，那是假的。这真枪尖扑的一声可就扎在了敬德的膀子上。尉迟敬德虽然皮粗肉厚，那也不禁扎，哎呀，他叫了一声。就在这阵，罗成的枪往他小腹上呜又扎来，尉迟恭吓得急忙一闪身，崴一点，砰的一声，枪尖顺到假叶子缝扎在大腿上，当时鲜血直流啊。敬德没敢过邓伯马，败回本部军队，罗成哈哈大笑。这是罗成枪下留情了，他知道尉迟恭是秦琼帐下一员猛将，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忍伤他，要不然尉迟恭死了。那位说尉迟恭是唐朝著名的猛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怎么和罗成动手，没走10几个回合就败回来呢？啊，对呀，别看尉迟恭猛，那得和谁比？隋唐时期有13杰，就是13条好汉，秦琼和敬德两个人合起来才算第13杰，何况自吕元霸到第12条好汉，除了罗成活着，其余均已战死，那罗成是7杰呀，7杰和13杰怎么比呀？现在罗成天下无敌呀。罗成战败了尉迟恭，用枪一指唐兵，开，军卒叫秦琼过来受死。秦琼摘下双锏，一踹凳，马到当场。罗成说，秦叔宝，你这背信弃义之人有何面目见我啊？你竟然带兵攻打洛阳，你对得起我五哥吗？从今天起，我和你划地绝交，隔袍断义。他喊的声音特别大，为什么呢？好叫单雄信听清。随后他用枪尖在地下画了一道，又把征裙提起来，噌弄一条往地下一扔，然后抖枪便刺。秦琼双锏搭成十字架往外去推，推空了，枪尖啪一变，捧就在秦琼的披肩受着，刺啦就给挑开了。这罗成啊，这手劲掌握真好，把这个甲胄外边挑破了，微微划破点肉皮儿，不要紧。紧跟着罗成又是一枪，奔着秦琼的小腹。秦琼一掌身，枪走空了，二马错蹬。罗成低低声音说：“表哥，咱俩夹打几回，先哄住五哥，稳住他再说。”我知道了。随后，罗成反手一枪杆打，呜，奔秦琼的后背打来。只听着啪的一声，秦琼身子晃几晃，吧唧摔到马下。 罗成战马跑了个半圆圈回来，举起手中五钩神飞枪，嗨，姓秦的，今天我要你的性命，呜，颤枪就扎。就在这阵儿，单雄信已经来到了疆场。刚才我说了，秦琼掉下马，罗成呢跑了半圈再举枪，就融了功夫了。这时单雄信早已催马来到了疆场，一看罗成举枪要扎死秦琼，他当真的了，手中大说一声，嗨，咯楞，挡住五钩枪，老兄弟，不许扎你的表哥。你别拦着，不行。趁这功夫，秦琼在地下打了个滚儿，噔噔噔噔噔跑回本部军队。罗成气呼呼收回枪来，五哥，我是为你鸣不平，为你报仇，你为何拦住啊？哎，兄弟啊，你们是亲戚，咱们是磕头弟兄啊，那也应该义字当先呢、啊、他不讲情义，五哥你还不下毒手啊？不行，算了吧，这回饶他不死，跟哥哥回城。好，我算给你个面子，饶了秦叔宝，下回见面我非扎他一百枪不可。雪马回归本部军队，实际秦琼和罗成在唱戏，给谁看？单雄信。单雄信看不出来吗？没看出来。一，单雄信这个人呢、啊，就被这个义字蒙住了眼睛啊！我们陆里人讲义气，拜了把兄弟就是亲哥们了，一母所生。更主要的，罗成的枪法太好了，作假你发现不了。别看他一枪杆把秦琼给抽下马，秦琼没伤着，单雄信心里痛快呀、啊，还是老兄弟跟我一心一意呀、啊，收兵。就这样，罗成带领军卒回到洛阳城，来到城里，单雄信到驸马府摘盔卸甲，罗成呢回三千王府。单雄信想去看看罗成，到这儿有人来报，说是罗王爷被老夫人找走了。为什么不知道？单雄信急忙奔后院，远远就听见秦氏老太太在哭。谁呀？就是罗毅的夫人，是秦琼的姑妈，一边哭啊一边喊，罗成，哎，我把你这个小畜生，你怎么六亲不认呢？听说两军阵前你要扎死你的表哥，你要把你表哥扎死我也活不了了。我还告诉你，想当初你父亲贫困潦倒，一无所有，是我们老秦家周济他呀，啊，供他习文练武，文成武就，才有你们老罗家这一家子。你竟然要扎死秦琼，好好好，你先把我扎死吧，要不啊你就别扎他。再看罗成把眼睛瞪刘元，娘，那秦琼背信弃义，我五哥对他天高地厚，他竟然不感恩戴德，反而领兵打洛阳，你要心疼他呀，那你明天你就走，我跟他没完，非把他扎死不可。不行，你要那么做我先把你扎死。好，你像你娘家人呐，我不管你。说完腾腾腾走了，正好碰见单雄信。单雄信说，兄弟怎么了？我妈不让我杀金琼，他要走就让他走吧。那哪成啊，我得劝劝你，消气儿，到前面啊，一会儿咱俩喝两盅。罗成哭了，五哥呀，我不是为你吗？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走先走。随后单雄信来到屋里，干娘啊，您怎么了？您别着急，我老兄弟说的是气话。哎，雄信呐、啊、有件事儿，干娘求你。哎呀，您这叫什么话，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哎，罗成，为了保你这洛阳，我在这儿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干脆你给我准备车辆，明天我带着儿孙呐、啊、我干脆走回山东，我领我孙子罗通 回老家去，这叫眼不见心不烦，这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是不走，只有以死了事啊。单雄信一听人说的在理儿，那好，我给你准备，明天一早我和我兄弟送您。不不不，我连他面都不见，你甭跟他说，我就当没他的儿子，我有孙子了。单雄信答应，跟老太太告辞，回到前院跟罗成说，得了兄弟，咱们喝酒喝酒。又喝了会儿，罗成倒头便睡。后院老太太派人请来玉花公主，玉花到这问娘啊，找我有事啊。姑娘啊，明年我要走了啊，我听您刚儿子说了，您和老兄弟生气了，别提他，咱俩说两句知心话，听说你身怀有孕，要多多保重，我要走了，给你留点纪念。说着拿过两个锦盒，打开一看，里边装的是奇珍异宝，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祖母绿，这些东西给你了。哎呀，这么多东西，不不不，你收下吧，应该得的，等你生完孩子，夺咱到山东住下日子。哎，转眼第二天清晨呢，车辆、垛子、轿车都准备好了，单雄信要送，突然眉头一皱，不对呀，这是不是他们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哎呀，我上了罗成的当了。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3: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4: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3: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5: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6: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5: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7: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14: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罗成的母亲秦氏要带着儿媳妇孙子离开洛阳，并且告诉单雄信，我不想看罗成和他表哥弟兄反目，刀兵相见，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一走了之。开始单雄信信以为真，第二天早晨到三贤王府相送，一看这大车小辆，丫鬟婆子都准备好了。嗯，不对，罗成脾气再不好，可对母亲最孝，昨天怎么跟母亲瞪眼睛？难道他真为我单雄信为了朋友母子反目？不对，是不是他们娘俩做的扣啊，用个金蝉脱壳之计？现在秦琼在外边包围我洛阳城，罗成在城里被我恭敬的不好意思走，先把家眷弄出城呢，我不能让走。干娘啊，你别走了，您要一走，我兄弟要想你怎么办？要跟我要人怎么办？老太太说，孩儿啊，你叫我走我得走，你不让我走我只有一死了事。我是主意定了，我可不看这小冤家的脸色，这罗成他跟我翻脸，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个。哎，我老头子死得早啊，要不然罗成他敢吗？是欺负我哟。老太太一哭，这罗通抱着奶奶，奶奶你别哭，连哭带喊。另外罗成的妻子庄氏一旁掉眼泪，单雄信又心软了。他想，我呀想多了，甭管怎么地，老太太他们走就走吧，现在打仗的时候，一旦城池真就被攻破，这战乱之灾谁敢保谁的命啊？好歹我兄弟还在这儿，罗成不没走吗？我看罗成下步怎么办。就这样点点头，又命人搬来十几盆好牡丹，又弄了好多土特产，就这样单雄信亲自把他们送出城东门。那位说，不是大唐兵把城包围了吗？包围是包围，可不是四面困城，是围的三面。另外老太太说的明白，我娘家侄子秦琼是大唐营

0: 的元帅，我能走不了吗？你别送了，我能走，你回去吧。单雄信这才和老太太告别，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他进了城，刚到鼓楼，就听对面马挂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吁，哎，五哥，你干什么去了？单雄信抬头一看，哟，大吃一惊啊！对面来的人是满身戎装的罗成，大枪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兄弟，你上哪去？罗成扣住马镫，五哥，你不对呀！啊，我怎么不对了？虽说我和我娘吵了几句，他护着娘这人，可我们娘俩臭嘴不臭心呢。今天早上我给我娘问安，一瞧我妈让你给送走了，你怎么不跟我言语声呢？啊，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啊，兄弟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老太太说的话如此这般学说一遍。贤弟呀，你披挂整齐，还带上零星物件，你这要干什么去？五哥呀，你不应当给我妈送走啊。现在天下并不太平啊，一路上到处是响马，倘若是遇见劫道的，还有拿火流散官军，我娘和妻室，我儿子出了差错，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这个，单雄信被问得张口结舌。哥哥，我要去追我妈，把她老人家送回山东，返回来再帮你保住洛阳城。我这是跟您告辞来了。哦，且慢！单雄信想，罗成诡计多端呐，他们娘俩定的金蝉脱壳计，先后脱身呢，怎么办？兄弟呀，你是送你娘去呢，你还是就此离开洛阳城，不再见你五哥了呢？你说实话好不好？你说，五哥，你想多了，我是单枪匹马保护娘亲和妻子回原籍，然后我就回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吗？那为人在世，生在三光之下，怎么能不讲信誉二字呢？哦，单雄信又相信了。兄弟啊，你可不能扔下你苦命的哥哥呀，现在你表哥秦琼他们积聚瓦岗众将，他们都在一起，就剩下五哥我孤身流落洛阳城，看在往日的份上，兄弟，你还能回来吗？哥哥，你不信是不是？那我对天发誓，这，哎呀，这怎么好对天发誓呢？怎么不能呢？五哥，你相信我，苍天在上，我罗成在下，如果口不对心，我要不回来，必死乱箭之下。哎呀，兄弟，严重了，别说了，哥哥信得着你，我信得过你，别忘了鼓楼前我送兄弟你的誓言。嗨，你放心吧，哥哥，那我走了。这阵单雄信才安点心。那个年代啊，特别迷信，一发誓，那就是说下了决心了，不能更改了。哪知罗成啊，快马加鞭，出了城，追出20多里地，追上了家眷。对老太太把出离洛阳的经过说了一遍，在前边一座大镇殿打殿叫住下，干嘛呀？他得给秦琼送信。罗成心的话，五哥耶，你呀是上当了，我不叫我娘他们先走，我带他们怎么出来呀？这回好，咱们都走了，回来见吧。岂是啊，嗨，骂人不疼，起事不灵，哪那么八宗事儿啊？我一点都不信这个，该找死，嘿嘿，不在乎。哎， 我得派人送个信，马上修书一封，派心腹家将送到大唐营，告诉秦叔宝，我现在回山东送我娘去了，很快我就回到两军阵前，再回来我就帮助你打洛阳，收服单雄信。回头再说唐营之内，秦王和秦琼、英国公一起商议军情。秦琼说，秦王千岁，现在天气过于炎热，不宜强攻坚城啊。这座洛阳十分富饶，里边不缺粮草，打个一年半年他也不缺东西，因为当初是昏君杨广的国都，不但有钱有粮，而且城池坚固啊。天气太热，我看咱们先别打，更何况我们要恩收单雄信，得容他有一段悔悟的时间，要是强攻啊，城里只有他一员强将，必然他和我们弟兄决一死战，事情越闹越僵，就不好收降了。我看这么办，给城里送一道文书，说天气渐热，暂时休战，等秋高马肥再决一雌雄。李世民点头，秦王兄言之有理，还有我们可以和王世充啊约定，两国对峙，各立界牌，互不侵扰，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两日，两国军民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但不许携带兵刃，并且要当天返回，这样呢可以征得民心，瓦解敌国，你们看怎么样？秦琼说，还是千岁高见，这样把兵将就撤到了一面了。徐茂公也说，这个主意不错，计已定。由秦王李世民写了一封休战文书，盖上自己的印信，命蓝旗官送到洛阳城下。洛阳守城将士用绳子系上一个篮子，蓝旗官把信放在篮子里，上边又把它系上去。随后有人把这文书送到洛阳王府，洛阳王王世充见了这封信，把单雄信和他的恩师也是军师张金波、师弟段达都找来商量怎么答复秦王。单雄信说，大哥，我看可以答应他们暂时休战，因为罗成一走，咱们这儿缺少出色的战将，容过了七月十五罗成从山东回来再打这场大仗，好歹城里粮草甚多，不愁吃喝呀。张金波、段达也同意休战，另外两国边境的边民可以互通往来，很得民心。王世充回了信，又命人送到了城上，从城头用篮子系到下边，交给蓝旗官，蓝旗官拿到了唐营，递给秦王一看，当时秦元帅小玉三军得知，那边洛阳王也下达王谕，城里贴满了告示，让军民尽知，两边都按条款办事，两国休战。秦琼啊，又派齐彪、李豹等八员将各带一支人马去攻取洛阳外围王世充所辖府县，扩大唐国地盘。这儿唐营里呢，只留下尉迟恭、程咬金两员将。一连好几天，白天看不见程咬金，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那天呢，秦琼和李世民、徐茂公就问他，你每天都上哪儿去？程咬金哈哈一笑，不瞒你们，在营里太热了，在水里泡着还出汗呢，我受不了，每天一大早带上酒菜越过交界就奔我那安乐窝去了。徐茂公说，你安乐窝在哪儿啊？哎，就在洛阳西门关乡外啊。秦二哥你知道啊，不单雄信为我修了一座御果园吗？ 园子里有座秀金山，山顶上有座洗心亭，在亭子里吃点喝点，哎，往汉白玉石桌上一躺，四面通风，凉快极了。要一抬头，就看见对面百灵台上摆着各种做的飞禽走兽，别看是假的，猛一看跟真的一样美，太好了。秦琼说，你这是犯戒，要叫洛阳人把你逮住可就麻烦了。没事儿，二哥，哈哈，那些管园子人跟我熟着呢，跟我挺好，反正你小心点儿，这事儿说说就过去了。没想到李世民好奇心盛，他也岁数不大呀。端阳节到了，他跟徐茂公说，哎，徐望兄，你能不能陪我到御果园去一趟？徐茂公说，那可不成，你别瞧程咬金能去，他这人嘻嘻哈哈，两头都有人缘，他是福将，你是千金之体，去了万一出点事儿就了不得。李世民一听也对，那咱们赶个望日再去，等几天吧。赶到望日那天下雨，再等到望日啊，还得十来天。他跟徐茂公又说，徐王兄啊，我看咱俩换换装，偷偷去趟御果园，看一眼就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千岁既想观光，那咱们速去速归，俩人换上文人装束，带点酒菜，各自上马，出营门往南就走下去了。早晨四时，他俩越过了边界，拐到了西门外，出了官乡，一桥路北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后边就是御果园。不知怎么的，门前没人把守，过了牌楼，进了头道院子，在东边有五间房，书中暗表这五间房里有不少人呢，今天呢都没出来。他们俩又进了二道院子，到了三道园门，往前边一看，好一座园林呢，迎面就是高高的秀金山。这座山的东北坡西北坡各有一条山道，两人是从东北这条山道往上走，走的是环山道，一圈一圈上去，来到了峰顶上，各自下马，把马拴在树上，步入洗心亭。果然，嘿，四面通风，凉爽极了。是啊，他跑山顶上站上能不凉快吗？就在汉白玉的石桌上，李世民坐在正当中时的徐茂公在一旁陪着，打开皮囊，取出酒菜食具，斟了两杯酒。千岁，您请酒，徐王兄你也喝，俩边吃边聊。赏看对面百灵台的奇景，嘿，俩甭提多高兴了，乐极生悲。他们两个进园子，人家看门的看见了，五间房里看园子有个头啊，哎，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偷偷的，哎，进来这个园子也不打个招呼，我瞧瞧。就这么跟在李世民后边，等他们俩进了亭子，他躲在树丛中观看。他觉得奇怪，怎么年轻小伙子正中坐着，长胡子那个倒打个旁坐。这个说，千岁，徐王兄。哦，我明白了，千岁，这一定是秦王李世民呢。那带胡子是谁呢？甭管是谁，咱们洛阳还没归大唐呢，你们就敢偷偷的逛我们的御果园，你胆子太大了，我送信儿去。他赶紧下山骑快马，出了果园，飞奔驸马府给单雄信送信。天已经过午了，单雄信睡觉呢，管园子的头跟门卫说，门卫领他来到了后边寝宫外边，喊了一声，驸马爷。玉花公主听见了，赶紧问什么事儿。家人就把李世民偷逛御果园事说了一遍。玉花公主说，这有什么，逛就逛吧，你们家驸马正在睡觉，你们回去吧。常言说，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这玉花是个压事之人，她怕单雄信听说李世民来了，又到御果园去抓人，闯大祸。 没想到单雄信在里边被说话声音吵醒了，他噌就坐起来。夫人
1: 啊，你喝水呀？
0: 不喝。
1: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没说什么呢。
1: 不对，我听说什么李世民偷逛咱家的御果园，你为什么给拦回去了？来呀，给我拿衣服备马。
0: 哎，玉花没办法给他准备衣服，
1: 喊人备马。单雄信穿好了衣服，来不及顶盔挂甲，带着兵刃出门上马，直奔西门而去。走过鼓楼十字街，追上那个管园子头，仔细一问，管园头说的清清楚楚，单雄信打马如飞出了西门，直奔御果园。进了头道院子，管园子人在那等着呢，知道李世民正在喜心亭上还没走，单雄信暗暗高兴。想当初临潼山茶树岗，李渊一箭射死我大哥单雄忠，今天活该李渊的儿子李世民落到我手里，我上得山去啪嚓一槊把他打死，这就一命活一命。他心里又痛快又生气又着急，打马入飞，很快来到秀金山下，抬头一看，哟，喜信亭上坐两个人，李世民，那个他更认识，徐茂公啊，俩还请酒呢。哎呀，单雄信抬腿摘下手铜钉钉狼牙槊，用手一指，压单，胆大的李世民竟敢偷逛我家的御果园，俺单雄信来也！哇呀一叫，这一嗓子跟晴空打个霹雷似的，李世民冷不丁吓一跳，手一哆嗦，啪嚓，酒杯掉地摔碎了。哎呀，徐王兄，这便如何是好？这阵他着急了。徐茂公说：“千岁，沉住气，随我来。”俩人走出亭子，徐茂公伸手解下李世民的马缰绳，让李世民骑上去，可没让他走。为什么呢？单雄信在山下堵着呢，因为两条山路，他把李世民往下一冲，就被单雄信堵住，所以他不下山。单雄信一看俩人不下山，一拱当，这匹马顺着东北山道上去，离这亭子有三箭多远的时候，要不说文人呢，又有胆子有心眼儿，他赶紧喊：“千岁，快走！”马后胯上打了三掌，这匹马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顺着西北这条山道就跑下去了。单雄信想磨回去不行了，只可来到了亭子前。徐茂公上前一把拽住马的交换：“五弟，哥哥给你跪下了。”单雄信两眼喷火：“徐茂公啊，你竟敢同李世民逛我的御果园
2: 啊！武帝，这是我的错，你要是伤了秦王，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冲我，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弟兄，你就饶了他吧。”
1: 徐茂公下跪哀告，挡住去路。单雄信可急了：“徐茂公啊，我告诉你，为了报杀兄之仇，我是非宰了李世民不可。你甭废话，你撒手，你撒不撒手？”“
2: 我不撒手。”“好，我叫你不撒手。”
1: 姚硕呜的一声往头顶砸下来。徐茂公一看再不撒手可不行了，往后一仰身打了两个滚，单雄这一硕打空了。他一拱当，马往前撞，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西北山道追下去了。徐茂公爬起来，赶紧解下自己的坐骑，翻身上马，也下了西北山道。干嘛？他想追单雄信，他的马不行啊。单雄信早已跑出很远，再看李世民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加鞭斗一耳战呢。单雄信马上加鞭：“小儿李世民，你今天跑不了了，我要为我兄长报 仇。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亳州市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从管护主体、管护方式、经费到监督考核，全链条织密，建后管护责任网。这份细则的出台意味着全市高标准农田将从重建设转向监管并重，为守好耕地红线、促进农业增效、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切实加强高温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关于高温津贴待遇，提示函强调，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天气露天作业时，或者是工作场所的温度无法降至33度以下时，用人单位需按省最新标准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有价证券代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名单，我市谯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入选。阜淮高铁利辛站站房所有的施工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一叶扁舟的独特造型完美呈现。利辛县站位于利辛县县城南侧，站台的规模为2台4线，站房建筑面积是9979平方米。淮阜高铁将于今年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利辛蒙城将结束无高铁的历史。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坐诊的阵容全面覆盖新生儿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的专家王平、康玉林。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7月18号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安徽省2026年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投档分最低分级名次发布。晚启通已上线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一份报告就能代替40多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寡农种了一百多亩没独息过，现在成熟了，找不到小路，真是愁坏人呀、啊！
1: 哎，你看这种一百多亩瓜，这咋能给愁人？嗯，这营营卖不出去，哎，这咋弄的？愁死我了！
0: 德州广电真心助农，帮助寡农卖西瓜。
2: 要是你现在正想买瓜，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店里边进货，还是单位团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大家您都出份力，帮寡农把瓜卖出去。
0: 这家企业的不具产品三品一标全认证，销路好的没法说呀。
3: 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目前我们的不具产品在长三角地区年销量超过10万盒以上。
0: 这段时间天气又热又湿，蔬菜容易生病，农家技术顾问帮药农来支招。
4: 选择用药配方，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用春雷霉素、奎林酮这样的防止细菌病害的药。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农家。我是您的大叉来，
6: 我是您的摩哥。这个夏天到了呢，
5: 嗯，
6: 要说这个夏天最解暑的神器是啥呢？那必须是冰镇西瓜。皮儿薄瓤甜，汁水还多，谁吃谁爱啊！
5: 哎，可不是嘛！现在哈，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按理说哈，瓜农们应该是高兴才对。可是咱们桥城区的一个瓜农呢，看出满地成熟的西瓜，不仅笑不出来，而且是愁的睡不着觉啊！
6: 愁呀、啊！
1: 哎，你看这种一百多亩瓜，这咋能给愁人？嗯，这营营卖不出去，哎，这咋弄的？愁死我了！
7: 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在桥城区双沟镇周大村，孙浩然的百亩西瓜田长势特别好。地里种的全是精品美都西瓜，这种瓜口碑一直不错，是市面上很受欢迎的品种。看着满地熟透的西瓜，本该是丰收的好事，可瓜农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1: 这一百多亩西瓜原来都给人签了订单回收的，现在让他们受灾发肥了，现在让西瓜不要了，现在都在地头。哎，我这那些瓜这往哪卖呢？这几十万斤。
7: 据孙浩然介绍，今年他打理瓜田格外用心，从育苗到日常田间管理，全程精心照料，就等着成熟卖个好价钱。靠着科学种植和细心管护，今年西瓜产量特别高。
1: 一亩地产600颗苗子，一颗苗子能产一个瓜吧？一个瓜10斤左右，也都是5000斤到6000斤之间，产量也是非常高的。
7: 周边不少村民尝过他家的西瓜，都连连夸赞，口碑实打实的好，
8: 甜很好吃，
9: 这瓜不错，水分还足，还甜。
1: 你看我的瓜，水分还足，颜色好看，还甜，都自然成熟的。有要的客户给我联系，价格都好讲，都好说。
6: 这个孙大哥西瓜滞销这个事呢，我们约到施工视频号和播州广播电台的抖音号，进行了推送。很多热心的市民和这个商家呢，主动咨询采购，让瓜农啊看到了希望。

0: 我不管，我今个带了仪器来嘞。孙老板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昨天那个视频发出去之后，肯定跟你联系吗？
1: 有好多网友联系我。昨天晚上发这个视频发出去，已经定出去是20000多斤，实际得能量的。
0: 哦，那效果不错。
1: 嗯，
0: 咱马一会儿我拿着测量仪，咱量量这个瓜到底有多少糖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走走走走走。
1: 好。
0: 这瓜已经切开了，开始测。看嘛，我现场测的是12.1，一般的西瓜的甜度在10到12之间。都很甜了，这个12.1已经达到优质西瓜的标准了。各位网友啊，瓜农种瓜不容易，现在瓜成熟了又卖不出去。要是你现在正想买瓜，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店里边进货，还是单位团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大家您都出份力，帮瓜农把瓜卖出去。孙浩然啊，我还想替网友问你个八卦问题。你脸可是因为瓜没卖掉，嫂子挖了。
1: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这人卖瓜卖不出去，抽里了，知道吧？
0: 抽里了。有了大家的帮忙，让辛苦种地的农户这个夏天付出不白费。
2: 哎，接下来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销售的进展，尽力的传递温暖，实实在在做好助农这件事儿。
0: 是嘞，剩下这个时间呢，各种时令的蔬果呢轮番上市，除了西瓜呢。那个梨啊也能排上号啊。
2: 那可不，市面上的梨哈那是五花八门，几个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品种梨哈，不仅口感好，品相也好。
3: 眼下桥墩区赵桥乡破楼村的杨真蜜梨正式迎来成熟期，满树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圆润饱满，看着就让人咽口水。种植户苏痛快介绍，这款杨真蜜梨最大的特点就是果核细小，果肉紧实细腻，是妥妥的优质小众梨品种。
4: 吃播之后没有渣，含糖量也高，而且呢，像这个水分也足。
3: 好口感源自好管户，为了保证梨子的天然口感和上乘品质，苏痛快在果树种植管理上格外用心，全程以农家肥为主进行施肥养护，减少化肥使用，让果实自然生长，充分积淀糖分和水分，也最大程度保留了杨真蜜梨原生态的清甜风味。
4: 今年第6年，这个果树是刚好肥上给个人养，正有利的时候，结的也多，一棵树啊又在150斤左右，反正一亩地也都是在1000多斤。
3: 香甜多汁的杨真蜜梨已经全面上市，为了方便市民选购，目前果园正式对外开放采摘。
4: 如果大家想品尝这个梨啊，就是大家不忙时候带孩子可以来到这个品尝，到时候反正有单位用了，咱量多了咱有梨盒，量大存有呗。
2: 好，有意向的朋友哈，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种植户宋痛快，他的电话是156-6567-6521，156-6567-6521。
0: 给咱亳州啊，不光有这个瓜果的一套，还有咱亳州特色的中药材，亳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 没错啊，不过好多人哈不知道，咱们本地的亳菊早都已经是省级出圈了，不仅品质过硬哈，还拿下了含金量较高的官方认证。
5: 通过三品一表认证，目前我们的亳菊产品在长三角地区年销量超过10万盒以上。
3: 小小一株亳菊，里头装的可是咱亳州地道中药材的厚实家底。为了让传统亳菊焕发新活力，安徽宋芬堂雷允上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前头的两种繁育，到中期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再到后端的精细化产业化加工，一步一个脚印，把整条产业链给打通了。这样一来，亳菊的品质就实现了标准化稳定化的提升，喝着更放心。
5: 我公司种植生产的亳菊是目前全市唯一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中绿化亚有机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和名特优新认证的三品一表全认证的亳字号产品。
3: 产品要过硬，种植管控得跟上。负责人告诉我们，从地理的源头开始，企业就定了高标准的规矩，全程严守规范，目的就是从根本上保障亳菊的品质安全。
5: 农业投入品的应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国家农业部公布的那些农药这个肥料还有其他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名录规范种植，这个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来看着这个亳菊的种植。
3: 严格的生产标准加上齐全的权威认证，不光把伯爵的本土品牌

0: 得更亮了，更成了产品闯市场的硬招牌。有了这些认证，市场认，消费者也信。
1: 品牌效应越高，它的市场销售能力越强，就被消费者接受能力越强。反之来讲呢，这个通过名特优先、绿色农产品地标这些认证，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你达到了就我们是认可的那种优质程度，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都是按照绿色有机、名特优先按这个标准来生产的。
2: 这几年，桥城区积极盘活农村集体的老三子，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壮大集体经济。
3: 不都是村里边的钱、地、资产吗？光盘活管啥户呀？
2: 当然不止这些了，还有其他的嘞。
0: 走进桥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手上不停，分拣药材、配比装袋、封口打包，一袋袋足浴包码得整整齐齐，等着发往各地。
4: 现在村里边都好了，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能那个值钱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一切的这个环境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0: 宋老家村走的是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的路子，村里把零散土地规整起来，规模种特色农产品，再搭上区里的电商扶持快车，线上卖货，种得好不如卖得好，标准化种植加上数字化的销路，农产品的身价也就上来了。
5: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说起咱亳州的中药材，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有亳菊。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本地的亳菊早就升级出圈了，不止品质过硬，还拿下了含金量超高的官方认证，妥妥的业界优等生。小小一株亳菊，里头装着的可是咱亳州地道中药材的厚实家底。为了让传统亳菊焕发新活力，亳州宋芬堂雷允上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前头的两种繁育，到中期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再到后端的精细化、产业化加工，一步一个脚印儿，把整条产业链给打通了。这样一来，亳菊的品质就实现了标准化、稳定化的提升，喝着更放心。安徽宋芬堂雷允上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启岭：
5: 我公司种植生产的亳菊是目前全市唯一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种类化验有机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和名特优新认证的三品一标全认证的亳字号产品。
3: 产品要过硬，种植管控得跟上。负责人告诉我们，从地理的源头开始，企业就定了高标准的规矩，全程严守规范，目的就是从根本上保障亳菊的品质安全。张启岭：
5: 农业投入品的应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国家农业部公布的那些农药、这个肥料，还有其他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名录，规范种植。
3: 严格的生产标准加上齐全的权威认证，不光把亳菊的本土品牌擦得更亮了，更成了产品闯市场的硬招牌。有了这些认证，市场认，消费者也信。张启岭：
5: 品牌效应越高，它的市场销售能力越强，就被消费者接受能力越强。反之来讲呢，这个通过名特优新、绿色农产品地标这些认证，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你达到了就我们说认可的那种优质程度，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都是按照绿色有机、名特优新按这个标准来生产的。
4: 盛夏时节，各种时令鲜果轮番上市。要是说夏天啥水果又解暑又润燥，那梨必须得排上号，水水润润的，一口下去清甜解腻。今天给大伙介绍的这个品种的梨，不仅口感好，品相也攒劲，这个天吃它正合适。眼下侨城区赵桥乡破楼村的杨枝蜜梨正式迎来成熟期，满树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圆润饱满，看着就让人咽口水。种植户宋痛快介绍，这款杨枝蜜梨最大的特点就是果核细小，果肉紧实细腻，是妥妥的优质小众梨品种。宋痛快：
6: 皮薄肉厚，没有渣，含糖量也高，而且呢，像这个水分也足。
4: 好口感源自好管户，为了保证梨子的天然口感和上乘品质，宋痛快在果树种植管理上格外用心，全程以农家肥为主进行施肥养护，减少化肥使用，让果实自然生长，充分积淀糖分和水分，也最大程度保留了杨枝蜜梨原生态的清甜风味。宋痛快：
6: 今年第六年，这个果树是刚好肥上给个人啊，正有梨的时候，结的也多，一棵树啊又在150斤左右，反正一亩地也都是在1000多斤。
4: 香甜多汁的杨枝蜜梨已经全面上市，为了方便市民选购，目前果园正式对外开放采摘。宋痛快：
6: 如果大家想品尝这个梨啊，就是在不忙时候带孩子可以来到这个品尝，到时候反正有单位用了，咱量多了咱有梨盒，连大存有呗。
4: 鲜甜多汁的杨枝蜜梨正值最佳品尝期，想要体验入园采摘、品尝夏日鲜果的市民，不妨趁着闲暇时间带着家人孩子前去体验。
3: 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跟变脸似的， 前脚刚被高温烤得冒烟，后脚连阴雨就安排上了，人待着难受，咱地里的那些中药材估计也不好受。下面就请亳州市天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徐飞给药农们支支招。徐飞介绍，这几天的高温闷热，紧接着可能又是连阴雨，地里的湿气排不出去，容易产生细菌性病害。徐飞，
7: 比如咱们的白术的铁病，比如咱们的其他中药材里边的一些叶苦病，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用药进行防止病情扩散。
3: 发现病害得赶紧治，但这药怎么打也是门学问。徐飞特意叮嘱大家，千万别趁着大中午太阳毒的时候打药，不仅药效容易挥发，还容易把药材给烧了。徐飞，
7: 用药的时候呀，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用药，喷药一定要均匀。选择用药配方，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用醇类霉素、奎林酮这样的防止细菌病害的药。
3: 除了打药防病，再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排涝，要是地里积水排不出去，那损失可就大了。徐飞，
7: 积水过之后，如果不能及时排水，很容易造成中药材进行腐烂。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清理一些河沟，包括你地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排水沟，要提前疏通一下，防止出现积水的情况。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有，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9: 哎，
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9: 这
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9: 啊，
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0: 嘿，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接下来要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即日起至8月10号，市区的化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
11: 在下是神医华佗先生的关门弟子，名为白芍。
4: 富阳游客巫祖良，
12: 我们就是这个路过亳州，然后听说化祖庵这边门票免费，然后特意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这个华佗的生平事迹。
4: 走进华祖庵、洗药池、药师殿等景点，前来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聆听华佗悬壶济世的故事，感受中医药文化。富阳游客巫浩文：
13: 亳州是早稻和华佗的故乡，来了之后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课本上生动多了。
4: 华祖庵景区负责人吴杰：
14: 活动期间，我们景区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华佗中药博物馆的2楼研学堂，也特别安排了免费的研学课程，游客呢可以免费临摹《道德经》，凭借临摹的作品到道德中宫就可以免费入园了。这次推出景区免费月活动呢，一方面是让利于民，让更多人走进历史文化景点，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优惠拉动暑期文旅消费，吸引更多游客来亳州感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
3: 天气一热，孩子们就爱往水边跑，每年暑假溺水都是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坑塘沟渠多，隐蔽风险大，孩子放假在家稍不留意就可能靠近危险水域，家长真是防不胜防。为了守住孩子们的假期安全，桥梁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早早行动起来，给孩子们的快乐假期牢牢上了一道安全锁。
15: 天气比较热，咱们一定不能下河去游泳。
3: 上午10点多，天气已经变得十分燥热，在肥河镇李小庙村一户村民家中，村干部正面对面给家长和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耐心叮嘱大家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学生马晨耀：
16: 老师家长都给我们说过不准下河游泳，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的。
3: 学生李旭：
17: 六五轮的内容我们知道也很熟悉，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这也是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3: 孩子的安全，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日常看管中大家时刻紧盯孩子的行踪，反复给孩子灌输防溺水知识。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村民桑小杰：
18: 俺两个小孩小，我看得紧，然后再咱顶着不想上河边赶去的，要想游泳让他带他上游泳场里面去。
3: 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管控， 村里还配齐了专职护塘员，筑牢水域安全第一道防线。峡湾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护塘员胡兴醒：
19: 中山省啥都有，没事都溜溜，两边小孩不要上河边。
3: 农村大大小小的坑塘河道数量多，分布散，而且大多没有安全防护设施，水深水况复杂，极易发生溺水险情。眼下正值暑期安全关键期，杜绝未成年人野外溺水成了乡村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通过宣传引导、家长看管、专人巡查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嘉登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委会副主任马东坡：
19: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如户走访、村村通广播，加大力度宣传，确保我村不发生安全事故和溺水事件。
20: 快乐过暑假，
21: 安全不放假。
20: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每一个可爱的你都是珍贵的。
21: 我们不能让溺水夺去任何一个生命。
20: 再次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远离无人看管的河流、水库、水潭、小溪、积水坑等区域。
21: 如果遇到同伴溺水，请千万要记住，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救助，盲目施救可能导致更大的悲剧。
20: 自己不慎落水，不要惊慌，尽量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的姿势，将口鼻露出水面进行呼吸，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施救。
21: 广大家长要帮助孩子建好防溺水的第一道家庭防线，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20: 对孩子行踪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重点关注孩子是否远离了上学、放学必经的水域。
21: 以上这些防溺水知识必须牢记于心，
20: 让我们一同携手守护好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直播打赏大家都不陌生。一男子打赏美女主播，妻子发现后要求主播返还，原因是这是夫妻共有财产。这种情况打赏的钱能要回来吗？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一位跳舞主播在平台直播时，有个观众给他打赏了几万块钱，并且是公开直播正常打赏的，主播没有诱导，也没与这位观众私下联系。事后打赏男子的老婆找到这位主播，说这钱是夫妻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主播退款。主播不知道这笔钱该不该退，以及平台抽走的那部分是否也让主播一并退还。律师丁志勇：
22: 主播收到打赏是否需要返还，一般要考虑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考虑打赏的金额，如果金额不是特别高，属于日常消费范围，一般是不需要返还的。如果金额过高，超出日常消费，比如说这个打赏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二个是考虑主播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者诱导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如果存在这些行为呢，是一般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三个要考虑打赏者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比如说打赏者属于未成年人或者认知障碍的精神病人，超出他们认知能力的打赏行为一般是无效的。
4: 律师介绍，在这个事件当中，跳舞主播通过展示才艺、提供娱乐等服务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服务的认可，双方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打赏是观众自愿支付，属于合法消费行为，只要主播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法违规行为，且打赏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主播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但如果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在此情形下，打赏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无效赠与，主播或许要返还所得。丁志勇：
22: 如果存

0: 现在需要返还的情况呢，主播本人只需要返还自己占有的部分，主播平台呢需要返还这个平台的抽成的部分。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

0: 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就三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6到34度，郭阳25到33度，蒙城、利辛24到33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 桥梁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重点打造振兴新三样特色产业，为村集体增收开辟了新路子。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绿豆汤的功效，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党的18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将对这项活动进行部署，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落实，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证活动取得实效。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机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务必先腐而后重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搞特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绝不能手软。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同志一定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我们要为之付出全部智慧和力量。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19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19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高度评价19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党的19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大会强调，党的十八大召开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焕发出

0: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会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大会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1: 这些年，桥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这老三样，重点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特色产业，把农村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为村集体增收开辟了新路子。通过精准规划、精心培育、规范管理一系列举措，当地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成效越来越显著。走进牛集镇宋老家村的振兴工坊，处处都是繁忙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忙着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各项工序，一个个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就这样陆续加工完成。村民陈学荣：
2: 现在村里边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那个之前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以前的这个环境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1: 牛集镇宋老家村摸索出了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的特色发展模式，借着区里的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同时打通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植养殖、线上数字化销售，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走出了一条靠特色农业带动集体和村民增收的好路子。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南：
3: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不止宋老家村，古井镇杨楼村的振兴工坊里同样干劲满满，机器轰鸣不停，生产氛围十分火热。这里依托当地成熟的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上下游产业链，补齐产业配套短板，专门做白酒配套包装加工，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实实在在把产业优势变成了乡村发展、百姓增收的底气。村民孙邦英：
4: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古井镇杨楼村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盘活村里的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时叠加工业配套、电商直播等多种业态，形成多元增收体系，让村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55万元，2025年更是增长到1335.9万元，同比涨幅高达 77%。

0: 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20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杨老村党委书记张振明：
1: 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0: 据了解，目前乔城区已经建成100个各式各样的振兴工坊，每年能为各村集体带来近1300万元收益，帮助近28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的种植面积达到20000亩，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800多万元。除此之外，屋顶光伏、坑塘光伏等各类振兴能源项目遍地开花，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乡村产业增收的动力越来越强劲。到2025年底，乔城区237个村的集体经营性收入总共达到2.15亿元，平均每个村收入90.76万元，所有村子的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了50万元门槛，其中村集体经营收益1.54亿元，超60%的村子收益突破50万元。现如今，全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整体实力、发展质量和惠民成效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乡村振兴的底色越发浓厚。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未成年人不得私自下水游泳。
3: 同学们，不要因碧波蒙蔽了双眼，不要因清凉失去了判断。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钱能追回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来关注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7岁的小李和外婆共同生活，在外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小李用外婆的手机注册了某游戏的直播平台。之后的几天内呢，小李多次用外婆的手机向直播平台转账充值，购买虚拟币用于打赏平台主播。随后呢，小李的行为被小李的妈妈发现了，小李妈妈要求平台返还钱款。那么小李打赏主播的钱还能追回吗？答案是能追回。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0条的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6: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3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0: 绿豆汤具有解毒功效，这也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记载，绿豆能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中医认为，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它常被用来处理热毒疮肿，甚至辅助应对食物中毒。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 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2-5678-9629、13-5646-9267。
2: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2-5678-9629、13-5646-9267。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应急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危化品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世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
4: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5: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3: 异物卡喉，别慌。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青春在追梦中成长，选择改变，突破自我。红色传承，忠诚担当。矢志奋斗，淬火成钢。实现超越，决胜千里。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参军报国，无负韶华，一次选择，一生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亳州市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从管护主体、管护方式、经费到监督考核，全链条织密，建后管护责任网。这份细则的出台意味着全市高标准农田将从重建设转向监管并重，为守好耕地红线、促进农业增效、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切实加强高温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关于高温津贴待遇，提示函强调，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天气露天作业时，或者是工作场所的温度无法降至33度以下时，用人单位需按省最新标准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有价证券代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名单，我市谯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利津县展沟镇苏湾村入选。阜淮高铁利津站站房所有的施工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一叶扁舟的独特造型完美呈现。利津县站位于利津县县城南侧，站台的规模为2台4线，站房建筑面积是9979平方米。淮阜高铁将于今年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利津蒙城将结束无高铁的历史。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坐诊的阵容全面覆盖新生儿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的专家王平、康女林。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7月18号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安徽省2026年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投档分、最低分及名次发布。晚启通已上线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一份报告就能代替40多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当中遇到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相关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一个盲人，我想申请一个盲杖，几个不是残联上线吗？
0: 嗯，您在哪个县区啊？
1: 我在桥城区。
0: 在桥城区是吧？
1: 嗯。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云李科长。
2: 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哦，你是桥城区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你申请盲杖，你直接到乡镇残联申请。你今年申请过吗？
1: 没有没有，我这今年都没申请过了。
2: 今年都没申请过了，你到你乡镇残联去申请。
1: 完了，说大队的跟镇他都说没有，我问几回了。
2: 现在正好桥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去，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
1: 我哪年都找到他，我没有，我再找到他还吊着我。
2: 你申请，然后线下我再给你联系。
1: 你们给他打电话呗，你不给他打电话不完。
2: 你前几年没申请过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申请吧，你申请，然后线下我再给你联系哈。
1: 我申请，我没得了号，没啥的，我咋申请？
2: 你直接到乡镇残联去申请。你哪个乡镇的？
1: 成都的。
2: 成都到成都镇去申请。
1: 你不管给他打个电话吗？给成都镇的。
2: 我线下再给你联系。
1: 好。
2: 具体情况哈。
1: 好。
2: 嗯嗯，带了你的那残疾证、身份证。
1: 好。
2: 好，嗯。
0: 行。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回音板块。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之前，我们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了一些问题哈。这位网友说，你好，一级残疾，想领一个电动轮椅，谢谢。刚才李科长也介绍了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方式啊，我们请李科长再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电动轮椅现在有没有纳入咱们这个残联的这个采购项目？
2: 好，这位网友你好。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就是申请的辅具基本上都是保基本、广覆盖、制度化，就啥意思呢？就是针对的就是基本的辅具。另外呢，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是我们的低保残疾人，然后是脱贫户、监测户，就低收入家庭的。还有呢，就是三年内没有申请过就辅具的。对，这几个条件，这个电动轮椅，也是属于我们的采购范围，但是是在我们的采购目录之内的，它是有价格规定的。
0: 嗯，
2: 对。
0: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到乡镇残联先去申请。首先要确定您这三年内有没有申请过这个辅助器具啊。听力三级，创业和家庭有补贴吗？我们咨询一下丁浩丁主任。
5: 是这样的，咱们目前对这个全市的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只要从事各种方式进行创业的，都给予一次性的创业扶持补贴，每个人是3000元，到所在的县区残联申请。
0: 这个是

0: 创业补贴对家庭有没有相应的补贴？
1: 就是对家庭残疾人家庭里面的
0: 哦，就是只要是残疾人家庭成员创业，
1: 对、嗯，
0: 都可以享受哈。
1: 对对，
0: 这怎么申请呢？
1: 到所在的县区残联提交这个残疾证、身份证，然后填写相应的申请表就行了。
0: 嗯，首先要有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吧，要创业的。
1: 对，要求有营业执照，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那个所在的乡镇，或者是街道，或者是村里边出具相应的这个创业证明，也给予一定的这个扶持。因为他这个残疾人，他这个取得营业执照过后，他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享受，然后从审残联制定制度上开始，他就对这一条不是要求的很严格啊。
0: 好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啊，我想问那个残联的那个领导，两个问题。
0: 您说。
2: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那个视力一级残疾，然后是享受低保，然后那个参加灵活就业者的话，就是有没有哪些补助啊什么的？
0: 就是就业有没有补助是吧？
2: 就是我是参加那个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嘛。
1: 哎，你好。
2: 啊，你好。
1: 咱残联确实有一项这个叫社会保险补贴，但是针对的是，企业吸纳就业年龄段的这个特殊困难的就业困难的这些群体，给予企业缴纳的这部分有一定的这个资助。目的呢就是，就是希望这个企业多吸纳适用残疾人。对于个人的这个缴纳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社会保险，建议你到人社部门申请一下，瞧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没有？咱目前残联没有。
2: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有些政策我们都不太了解嘛。我们想，希望你们能在就本次节目中，就是说，就是这个残疾人都能享受到哪些，就是说那个国家的什么补助啊，什么各种照顾都能享受到哪些？
1: 目前残疾人的补贴主要是残疾人两项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指的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原来的脱贫户，可以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指的是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这项补贴。其次呢，咱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创业补贴呢，就是刚才介绍的，就是残疾人及其家庭从事各种这个方式的进行创业的，可以申请这个个人创业补贴。目前针对个人的，就这么多。
0: 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孩子上学的话，有相应的这个就学上的一些补贴。
1: 针对大学生、残疾大学生，就学的，咱有这个就学补贴啊，资助。
2: 好的，好的。
0: 行，好，这位先生，如果说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申请残疾人辅助就业。
0: 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3: 涡阳县高楼镇的。
0: 有没有到乡镇残联去申请过？
3: 以前申请过，现在坏了，在。
0: 哦，行，我们请李科长跟您交流一下。
4: 喂，你好。
3: 你好。
4: 你想申请什么？
3: 就是那个语音电饭煲。
4: 这样的，他是这样，他是广的是吧？
3: 对。
4: 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根据我们的有个又出台有个补贴目录，然后在就是使用年限内就是不能重复申请。你不是低保残疾人吗？
3: 是的。
4: 对，他另外还有啥，还有每年就是县区采购的品种它不一样，他也许今年才采购这个电饭煲，也许没采购，所以啊，你是你
3: 没有这一项，有别的来管，啥来管？
4: 你看你需要什么？
3: 啥都可以。
4: 对，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去申请，然后到你所在的乡镇，对，
3: 不方便，
4: 你带了餐具。带了残到让你的监护人，然后让你监护人去申请到所在的乡镇残联，带你的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到那去申请。另外现在我们今年就是

0: 谁来推举一个有个辅助平台，也可以通过 APP， 就安徽残疾辅助系统有个 APP， 也可以去申请。
1: 您是我看不到，我母亲的年龄大了，不大方便啊。
0: 不带你到您是你母亲是吧？
1: 我
0: 啊，您是吧？你叫家人带了你过去。
1: 家人带我过去啊？
0: 对对对。
1: 哦，现在是不大方便，我想问一下，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申请，我这意思，我想太。
2: 您有乡镇残联电话吗？
1: 啊，我有没有、嗯？我现在是不对那个搞我这搞联系啊。是到零度了。
2: 嗯，如果有电话的话，电话能申请吗？我们咨询一下李科长。
0: 嗯，应该是都到现场去申请。
2: 到现场去申请、啊。
0: 对对对。
2: 啊、嗯，
1: 现在是不方便。
0: 不方便，你现在最需要什么？
1: 我现在最需要什么？就是看不到，就是说，听书机啊，给导航盲杖都可以。
0: 你原来没申请过导航盲杖吗？
1: 原先申请过，就是说。我存电了，不坏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1: 太长了，忘了。好几都得有好几年了。
0: 啊，那你是几年以后也可以申请啊？那你就是去申请一下。
1: 啊，带着残疾证跟那个身份证。
0: 身份证，对对对。
1: 嗯、
0: 带残疾证、身份证，也没有身份证带户口本，有身份证就可以。
1: 啊，我想到我村来办申请的呀。
0: 那你村来也可以。叫你村来村，你不方便叫你村出村里面村两，我也帮你申请。
1: 啊，我好好知道了，谢了。
0: 啊，嗯，好好，
2: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李科长，如果说有残疾人朋友申请这辅助器具的话，咱们后台能不能查到他这三年内到底有没有申请过辅助器具？
0: 可以查到，我们有一个就是。残疾辅具平台，然后每名残疾，然后就申请的辅具，我们都能看到。
2: 嗯，因为刚才您在跟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交流的时候，您说了一个看他最需要什么，而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说只要是辅助器具都行，
0: 对，
2: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会想要申请这个辅助器具，却没有这个辅助器具。那咱们在这个辅助器具申请管理上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方式方法？
0: 有，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残疾就是通过，APP。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2: 嗯，我是这样理解哈，可能是因为咱们残疾人朋友他这个残疾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肢体残疾或者说视力残疾，他需要的这辅助器具可能就不一样。如果说我要是一个视力残疾，但是我要一个肢体残疾的辅助器具，可能就不太匹配。所以说还是。呼吁咱们残疾人朋友在申请这辅助器具的时候，去选择自己最需要的，而且能帮助自己的，把那些可能你不需要的，然后留给更需要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好的，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有网友咨询，请问一下，大腿大胯啊，动了手术之后换了骨头锤，不能干体力活，能不能办理残疾证？有没有补贴？我们咨询一下王国栋王主任。
3: 这个残疾证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单纯的疾病的话，它是办不成残疾证的。像这种现象呢，要医生进行评定，看他就是对这个肢体造成的这个障碍程度。如果达到就是义肢功能重度障碍，基本上是符合四级左右。
2: 嗯，行，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先申请鉴定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哈，他说今年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有调整计划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针对盲人有没有什么培训，技能培训？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丁呢？
4: 啊， 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这残疾人联项补贴，他的牵头发放部门是民政部门。今年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提高标准的相应的文件出台。等到后期民政部门看他有没有这个调整的计划。对于这个盲人参加这个培训，今年咱市一级、市本级，计划的有一期这个盲人按摩培训班。如果这位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拨打相应的这个所在县区残联的电话啊，把自己的这种培训需求说一下，然后可以参加这个培训班。同时呢，也可以参加所在县区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培训班，这样都行。
2: 嗯，好，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5: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高阶残二级残疾，我在家开个研究店，这个属于这个创业的扶持，挺扶持的。
2: 是在乡镇上还是在哪儿？
5: 在我们家农村。
2: 农村啊，好，我们有请丁主任跟你交流一下。丁主任，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4: 啊，你是有残疾证吗？
5: 有残疾证。
4: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50多岁。
4: 50多岁可以申请啊。你这个情况符合这个申请这个扶持残疾人创业补贴的这个条件。你到所在的乡镇残联，然后把你的残疾证相应的营业执照然后提交给他。
5: 哦，有营业执照。
4: 对，你把你残疾证营业执照交给他就行了。
5: 我到我们乡镇，到村来这个。
4: 乡镇残联，然后他们会收集过后报到县区残联。
2: 乡镇残联。
5: 好。
2: 行，这位先生，您
5: 现在就可以了吗？
4: 现在可以。
5: 好，谢谢。
2: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2: 什么声音？
3: 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啦。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哦。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7: 我要探世界，少点探世界。我要探世界，
8: 你在说绕口令吗？
7: 我要探世界啊，在广州话里呢，是享受生活的意思，是感叹那个探。
8: 那你又说少点探世界。
7: 我是说啊，少点二氧化碳那个碳，要享受生活，更要低碳生活。
9: 我是碳先生，低碳生活很重要，双碳目标要记好，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
10: 为什么要实现双碳目标呢？
9: 碳排放加剧全球出现高温干旱、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实现双碳目标，碳排放量政府抵消，保护地球，生活更美。
10: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减少碳排放呢？
9: 少开车，少用纸，粮食不浪费，节约电和水，节能减排心里有数。
6: 一碳生活，我们一起看世界。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反复咀嚼遗憾，只会更加遗憾。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夜晚入睡前，在心里反复琢磨，白天的那句话要是没说出口，或是那件事儿没去做就好。然而这些如果当初，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人生难免有遗憾，反复咀嚼已经发生的事情，沉浸在无法改变的过往，无异于陷入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不仅消磨自己的精力和情绪，也会让人忽略此时此刻的珍贵与美好。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过翻篇。他们懂得，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与过往较劲儿，给时间一点时间。往事不可追，你我要向前看。很多时候呢，摆在我们眼前的无非是两件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人生不过3万天，遗憾多一天，那么快乐就会少一天。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新的遗憾。对于不能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往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你我不妨向前看。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 事过翻篇，才能书写新的故事。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学会给昨日的烦恼按下暂停键，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腾出双手去迎接新的可能。事过翻篇意味着你承认过去已然发生，但决定不再让它影响你现在的生活。人生这本书，翻过这一页才能书写下一章。与其让自己深陷忧虑不能自拔，不如昂首阔步走出困境，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所以，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不被往事牵绊，不为昨日忧伤，专注当下的一分一秒，步履轻盈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青春在追梦中成长，选择改变，突破自我。红色传承，忠诚担当。矢志奋斗，淬火成钢。

0: 实现超越，决胜千里。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参军报国，不负韶华，一次选择，一生无悔。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反复咀嚼遗憾，只会更加遗憾。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夜晚入睡前在心里反复琢磨，白天的那句话要是没说出口，或是那件事儿没去做就好。然而这些如果当初，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人生难免有遗憾，反复咀嚼已经发生的事情，沉浸在无法改变的过往，无异于陷入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不仅消磨自己的精力和情绪，也会让人忽略此时此刻的珍贵与美好。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过翻篇。他们懂得，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与过往较劲儿，给时间一点时间。往事不可追，你我要向前看。很多时候呢，摆在我们眼前的无非是两件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人生不过3万天，遗憾多一天，那么快乐就会少一天。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新的遗憾。对于不能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往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你我不妨向前看。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事过翻篇，才能书写新的故事。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学会给昨日的烦恼按下暂停键，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腾出双手去迎接新的可能。事过翻篇意味着你承认过去已然发生，但决定不再让它影响你现在的生活。人生这本书，翻过这一页，才能书写下一章。与其让自己深陷忧虑不能自拔，不如昂首阔步走出困境，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所以，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不被往事牵绊，不为昨日忧伤，专注当下的一分一秒，步履轻盈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自己是家住气象新村，10多年前呢，他们在这里埋设的有供水主干管，当时家里有水井，这条路上的居民都没有安装，现在地下水不能吃了，从3月份就开始反映申请安装自来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请问是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今年3月呢，用户反映该情况，经查该区域原有陈旧供水的主干管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的条件，故未能正常接通自来水。若用户现在申请安装，可从附近其他供水主干管接入，那具备装水的条件。工作人员呢，根据用户家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现场的勘察测量，并编制预算，将预算告知用户之后，用户表示暂不安装。那本次接到用户反映情况之后，工作人员再次向用户解释，该区域需要重新铺设的供水的管网、改造用水以及满足附近用户的用水需求。公司呢，已经将施工方案上报至上级部门，等待批复同意之后，将对该区域的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因为该区域的管网整改工期较长，经过沟通呢，用户暂时不需要安装，等待施工改造。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4: 好，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还有个，现在我保完了地，保完地的，交了文件，需要女人付款。
3: 嗯。
4: 这是求我多少到现在？还没给钱。
3: 您说的是去年的没给钱是吧？
4: 去年四月份。
3: 哦，您就这个租给他们是按年来支付的吗？
4: 按年，每年1000块钱一亩。
3: 好，是通过村委会租给种粮大户的，还是租给谁的？
4: 通过村委会租给镇政府的。
3: 哦，镇政府用你们的是行，那他这个，从去年开始没给，村里面怎么说的？跟村里面说了吗？
4: 跟村里面讲，都是报上去了，光一直在推。
3: 好，行，您这个情况，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4: 啊？
3: 您是家住在哪里？家是哪里的？
4: 我家住四小九六万村。
3: 桥城区吗？
4: 不，玉门镇。
3: 啊，过阳县那边是吧？
4: 过阳一门内。
3: 好，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到过阳县政府。您当时签合同了吗？
4: 签合同，这是我们国家客户老百姓盖的针。
3: 啊，那应该。
4: 大队的排检排后的盖的针，你不愿意走，当时不愿意走，跟我们商议，跟前门的差不多。
3: 应该是和你们商量，可能这样来讲的话，也是方便统一种植吗？
4: 不是，他弄啥？ 又是北三院，又是山阳的鸡，老百姓叫他叫吃饭碗。
3: 哦，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可能进行建设其他的这个项目呢，啊，或者是景观区呢，那行，既然是已经签过合同，并且是政府部门，然后那个主导政府部门租赁的这个款项的话，我们帮您问问，去年的款项已经上报了，那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够拨付，好不好？
4: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3: 哎，好的。
4: 还有接待您的栏目，
3: 也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在后续的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4: 好嘞，好嘞，谢谢您。
3: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郑先生，他说呢，自家呢，有亲戚说养老金已经两个多月都没有领到了，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他咨询的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啊，因为财政资金尚没有到位，导致五月六月的资金还没有发放。目前呢，已经督促主管部门积极的筹措资金，等待资金到位，将第一时间完成后续的发放，请群众耐心等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李女士，她说雍景和府存在了违规搭建院子的问题，自己从2021年就开始反映，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呢，已经向自规局，就是桥城分局发出了违建认定协助函，等自规局桥城分局回复函，于是呢就跟自规局桥城分局咨询，得知目前复函呢已经拟好了，但是呢没有下发，想问一下不出具这个函的话是什么原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雍景和府小区是位于桥城经开区韶化路以北、镇桥路以西。该小区的规划设计方案于2016年10月经原亳州市城乡规划局审批 ，Y38栋于2018年7月通过规划核实，房屋已经按照规划进行了实施并核实，规划批后的管理职责已履行结束。原规划方案当中没有铁丝网、地面硬化、改门等内容。那么以上问题为交付后住户使用以及业主管理问题。2016年7月17号已经通过公文系统向城市管理局发出了关于协助界定这个建筑规划的回复。

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蔡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在工地干活，公司欠了自己10000多元，也去法院起诉胜诉了，发布这个悬赏公告1年多了，但是现在一直联系不到人。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被执行人失联，悬赏公告发布1年，仍未执行回款的情况，那结合民事诉讼法及民事执行的相关司法解释，那么目前的话，第一可以这个根据这个处理渠道以及合规操作路径，那第一呢，悬赏公告仅为人民法院这个查找被执行人财产行踪的其中一项执行手段，公告期满未查获有效线索，被执行人暂未联系到，不代表执行程序就终结。个人呢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补充多项常态化的查控，包括信用约束措施。第二呢，可以主动收集被执行人现居住地、务工的单位、名下财产、侵权等线索，提交承办法院，辅助法院开展查找财产查控工作，同时呢，可书面申请完善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惩戒的措施，通过信用约束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第三呢，若后续查实被执行人存在比如说转移财产、有履行能力却长期逃匿、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可按照法定流程由法院核查后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王先生他说呢，自己欠了药都农商行的贷款30多万元，4月份的银行卡被冻结，每月工资5000多，桥中区执行局让银行每月给自己1000元的生活费，家人不够用，多次向银行交了申请，请问能不能申请多给自己点。好，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人民法院冻结扣留被执行人收入的，应当依据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基本生活必需的费用，基本生活费用参照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来进行核定。那依据现行的公示的标准，目前桥中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779元。那其次，根据相关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执行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的异议，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处理。针对他的情况，如果家里面存在需要共同抚养、赡养、抚养的家庭家属，可依法。

0: 或者是您是在高新区这边还是桥镇区这边？
1: 嗯，高新区。
0: 然后到那个行政服务中心那边，然后这个去备个案就行了。
1: 哦，就是、
0: 他要大概
1: 这个租赁合同。
0: 对对，然后他要是大概是好像是备案半年吧，提前半年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吴先生，他说呢是桥城区立德镇闸口贤正村村干部。把河堤挖了卖土，请有关部门调查是否合理合法，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反映人说挖土行为是为疏通河道实施的清沟沥水行动，不存在私自违规私自卖土的情况。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啊，有一位田先生，他说呢自己是碧桂园江山附小区的业主，最近三天一家阜阳的服务公司给自己我们的给住户的小区的业主打了电话啊，让筹备业主委员会啊，自己明确表示了拒绝。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上善兵地的业主。
0: 嗯，
3: 然后那个俺那个房子从2016年那个缴房以后，我就一直五月份我都没听过。
0: 嗯，
3: 就是现在呢房子空置1年多了。
0: 嗯，
3: 然后你五月让我去缴费。
0: 嗯，
3: 我就想着我说那个有没有优惠。
0: 嗯，
3: 我也问他们讲过，他们说你打市场人家问一下，市场人家我恢复了，他说你们协商。
0: 嗯，
3: 要么你交居委会的可以给您去沟通，我主动去交。
0: 嗯，
3: 我的有没有优惠呢？他说的没有优惠。我的你一点折扣不打吗？他说的没有折扣。没有折扣呢，他一直催我呀，催我，他就把您的电话发给我了。
0: 嗯，
3: 他说您在电视台之前都是报道过，他说的就是没有政策没有优惠，他说的你要是不信呢就打这个电话给他说。
0: 您是就是没有入住是吧？
3: 对。
0: 哦，是这样。
3: 以前入住都租给人家了，但是我都提前2个多月就交。
0: 首先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相关规定来讲的话，确实是没有优惠的。关于这个控制房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房子的话，它是确实是没有的，法律上面它确实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就像说的，你可以和这个物业进行商量。如果商量不成的话，他们确实在规定上是没有的。但是像对于特殊困难群众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去再酌情的减免一些。在很早之前，前几年可能对于控制房的话，就比如入住可能打个折便宜一些，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做客过正丰行风热线，关于这个问题的话，他们说以后可能出现新的这个，他们现在也在学习外地的一些这个城市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有可能会再进行调整。但是目前现行的情况来讲的话，确实是要按业主要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啊。
3: 就是我也咨询了，就是其他地点城，就是其他城市他们都有这个有优惠的政策。
0: 嗯，
3: 然后还有我们一个村院的业主，他是9年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期间没装修，就是一直物业费他之前还给他加停，现在呢也是不给他加值。
0: 嗯，
3: 而且我们那里边有广告费，还有俺的那个水那个 也

0: 那个银针笔，
1: 嗯嗯，
0: 我们方便手的那个费用从来也没有给我们公，也都公开过，我们从来也没见到过。
1: 哦，您说的是公共部位的，然后收益，想问一下这个收益是否可以公开是吧？那这个我们，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可以向住房发展中心那边的话，然后来去，转办一下。啊，因为作为小区的业主，像公小区里面的公共的部位的收益的话，那物业是代管或者是代收，它收益的话是归全体业主的。那作为这个小区里面的物业，对于公共位置的收益，它是要进行定期的公开的。嗯，
0: 没有，这十几年我们从来没有他们弄过。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请一个其他的业主行的，去年就是冬天，他那管子。
1: 嗯，
0: 种错了，然后你让他们去维修，都没有人去维修。
1: 那这个业主，这个物业服务也是需要提升的。你首先来讲，现在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夏天的时候，用水高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水管容易破裂这个事情，也是困扰很多的业主。那么这个呢，需要首先来讲的话，物业公司这边的话，对于裸露的一些，比如说管道呀，或者是就是有个水阀呀这类的，它就是可以采取一些保温的措施。这个漏水的情况，如果说就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维修，物业发现之后，应当及时的上报，及时的进行维修，这才是物业然后服务业主的应该要做的。
0: 对，然后那个还有个事情就是，他那个物业费，我不知道按啥去收的，他是1.3元，他最高的我觉得也没有这么高吧，像我们那个普通的小区。
1: 是的，政府指导价是1.1元，然后可以上下浮动20%，1.3元是可以的。
0: 对呀，然后收这么高，然后呢，我现在你又是下岗。
1: 嗯，
0: 我还养两个孩子都上学，你想我这我不住，你让我搁那个没一年多，我偏偏交那么多钱，我感觉心里很不爽。
1: 如果说您觉得就是家庭里面比较困难，比如说享受城市低保的，然后确实是可以向物业公司那边去提交。
0: 城市低保我还不至于，因为啥？毕竟有一个上班的是吧？我还不可以去申请去低保，就是说负担比较重嘛，孩子上学。
1: 就是这个还是建议您和物业那边协商为主。我们就是您说的这个物业服务这一块，包括您的我们再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那边转办一下，看这个服务这一块的话是该要提升的，是要可以进行提升的。关于您说的这个物业服务费用，看是否转办之后然后再帮忙商量一下，这个还需要和开发企业再次商量好不好？啊，物业商那边商量。
0: 因为诊所业主都反映这里边收费太高，我们这小区并不是什么很高档的小区，然后呢物业费太贵，现在工资就是1-2000元的工资，2000元左右的工资根本支配不起他的那么高的物业费。
1: 目前来讲，
0: 而且都是无限制一个，并不是说我自己的房子我交1年2年，我这是一直交住多少年交多少年，我就感觉好像在租别人的房子一样。
1: 物业呢，它作为相关的这个规定来讲的话，就是根据相关规定，业主你应当支付这个物业费用。这个也
0: 合理的费用可以啊，我说你合理的费用但是太高了这个价格。
1: 它是有一个就比如说政府指导价，它是有一个上下进行调整的，就刚才我所说的20%。但是您关于说你们小区的物业收费问题，我们线下之后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火车站家属院现在实行的是垃圾桶集中的堆放，说是呢要垃圾分类。想问一下这个 但是出现了污水横流、臭味难闻的问题。来关注一下乔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经查呢，现场的污水是垃圾清运车作业时溢出所致。目前呢，地面已经清洁清理干净，异味明显减轻。同时呢，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告知清运人员加强车辆的密封性的检查，作业时注意防漏，避免再次出现污水外溢的情况。自2026年的5月30号起呢，薛各街道社区呢已经通过多种形式向火车站的家属、院居民广泛宣传垃圾分类，包括呢制作宣传的图板，在居民微信群转发垃圾分类投放知识等，那持续推进分类意识提升。后续的薛各街道社区将加大对于火车站家属院的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巡查频次，日常的保洁。也包括继续的扩大宣传覆盖面，通过入户引导、现场示范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分类准确率与参与度。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樊先生，他说呢，在古泉路金不换酒店门口，天天都有很多车辆违停在这里，因为这里靠近学校，没有上下学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逆行，停放的车辆也遮挡视线，经常发生交通事故，而且这里没有停车位，之前多次反映，得到的回复是加大巡逻，光靠交警巡逻是不够的，建议能够加装违停的抓拍设备。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交警支队给出的回复，金不换门店门口的道路是双向四车道的古泉路，因为道路条件有限，没有合适的位置设置交通违法的抓拍设备，针对机动车的车辆违停的情况，辖区执勤交警将加大该交通管理力度，发现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将严肃处理。

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几年前村里把自己的可耕地旁挖了垃圾池填埋垃圾，导致自己呢没有办法种植，至今没有给自己相应的赔偿。那原来老村的挖排水沟的时候呢，自己在地头挖了排水沟，影响自己种植庄稼，于是自己呢就找了挖机填埋管道，这笔费用村里也没有给自己，希望给个说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呢和反映人进行了沟通协商，现在呢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补偿协议，由肥河镇四里村委会一次性补偿反映人2000元，最近一周内完成协议签署并打款到反映人账户。

再来关注一下支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呢，桥城区观塘镇桥陵寺行政村张小庄西头监控坏了，请有关部门维修。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2026年7月10号呢，公司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他反映的位置呢是观塘镇天网点位编号0323。经过排查呢，因为供电的原因导致该点位故障，现在该点位的电力已经恢复，故障排除，前端摄像机正常工作，后台正常在线，画面清晰。来关注宋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曾有过一次因为醉驾被拘役的2个月缓刑缓期执行，到最后没有执行，请问这种情况会影响孩子考军校或者是公务员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公安分局给出的回复哈。若孩子考军校以及公务员，洛阳派出所呢会收到军事院校及公务员聘用单位关于报考人员及其近亲属的政治审查协查函。那么一般呢，主要审查报考人以及近亲属的政治立场，包括违法犯罪记录，还有宗教信仰以及出入境等情况。那判处拘役情况是属于刑事处罚的一种，但根据院校以及用人单位的不同，政治审查内容以及录用政策也会不同。

0: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杨先生，他说呢，自己的小孩的手机丢了，去派出所查监控，工作人员操作说不能看回放，监控不能看，那安装有何意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安县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哈。杨先生拨打报警说呢，小孩在考试的这个途中手机丢失，寻求帮助。经过接警之后呢，过阳公安局高卢派出所调取这个天网，因为2026年5月至6月天网监控的后端机房存在两个存在个别的点位录像的故障，经过厂家现场的排查，确认是存储服务器以及硬盘故障所导致的。那么从2026年6月份起呢，因为公司开始进行硬盘更换，那更换期间呢，导致个别点位的某时段的录像没有办法使用，其中反映的这个是因为存储设备更换受到了影响，目前呢该点位已经恢复了正常使用。事发当天呢，没有能够通过天网的系统获得有关的价值的信息，但是当天呢，根据杨先生提供的手机定位，已经和他一起到现场查询，并走访排查周边的群众，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遗失的手机。关于他再次反映的监控问题，目前的话也已经对他进行了答复哈。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 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二集。
11: 王后道，
12: 范蠡家眷明日就要动身去楚国。
11: 勾践连忙从床幔里探出半边脑袋问，什么？王后并未重复刚才的话，她逼问着勾践，
12: 皇上，蓝还是放？
11: 勾践赤裸的上身暴露在王后眼前，王后满脸不悦，她将眼睛移向别处。勾践说，拦能拦多久？要想阻止他们团聚，除非……可寡人不想做得太绝。王后将视线转向勾践，
12: 皇上圣明，若做得太绝，也就难保范蠡会。
11: 勾践打断他说，王后果然冰雪聪明，寡人的心事都装在你的心里，有如此缜密的思虑，王后的那颗棋子该不会空摆了吧？王后冷冷的，
12: 臣妾已经交代，只要范蠡不做有损越国利益之事，就不管他了，一旦他有伤害越国之心之举，就绝不姑息。
11: 说着没等勾践回话，他已退了出去。深沉的夜色缠裹着树林、房屋以及夜行的人们。一时拿着包袱，阿坤背着子豪，子规搀着母亲，一行人磕磕碰碰地摸黑来到河边。子豪醒了，并明白了他们就要离开越国。他左右寻找，见惠游没有一起来，便问阿坤，
8: 惠游姐姐呢？
11: 阿坤说，
13: 不能叫他跟着我们。
11: 子豪眼睛一转，便闹着要尿尿。阿坤从背上放他下来，他朝黑暗处跑去。一时站在岸边击掌三声，一艘乌篷船从黑须须的芦苇丛中撑了出来。大家正要上船，突然发现子豪不见了。阿坤说，
13: 他在尿尿，我去看看。
11: 四周找了一圈之后，哪也不见子豪，阿坤又不敢大声叫喊，这下大家可急了，尤其是阿坤急得带着哭腔说，
14: 都怨
10: 怨我，让他一个人去撒尿，谁想他竟跑丢了。
11: 一时倒还冷静，
14: 不一定是跑丢，不急，阿坤，你先扶夫人和子贵上船，我再去找一找。
11: 会由黄吉出门不远，便看见一条小黑影朝他跑来，他一边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8: 姐姐，姐姐！”
11: 会由听出是子豪的声音，一股亲情油然而生，他也激动地大喊：“
8: 子豪，子豪！”
11: 子豪离他很远，就忘情地扑了过去。会由紧抱着子豪，他那颗被使命感驱动的心，一时被子豪赤裸的真情撞得生疼生疼，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子豪此时却十分清醒，他催促会由：“
8: 姐姐快点，他们去了河边，要坐船走。”
11: 会由站起来，用袖子将眼泪抹去，带着子豪就朝河边赶去。他们没走出多远，就遇上了焦急万分的义时。会由见了义时，心中一惊，差点叫出声来。义时即刻从会由手中夺过子豪，并喝令会由走开。子豪大哭着不让会由离开，会由也哀求义时让他同行。时间紧迫，义时见子豪会由眼泪汪汪不肯分离，心一软，只得同意带会由一起走。但他还是低声警告他说：“
14: 世事复杂，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好好侍候夫人和公子，我们可以相安无事，你若另有所图，休怪我一时无情。”
11: 会由没有回话，在他心里，侍候好夫人和公子就是最大的心愿，他可不愿意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一时一行终于上了船，艄公将船交给一时之后，一时便让他走了。正要开船时，一时又将阿坤叫下船去，他将那盒阿坤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传家之宝塞给阿坤，轻声说：“
14: 你还是留在会稽吧，拿着这些东西换成钱去做点生意。”
11: 阿坤着急地说：“
10: 阿坤除了大人再无亲人，我留在会稽有何用啊？还是让阿坤跟去服侍大人吧。”
11: 一时说：“
14: 我们此行吉凶未卜，你留下，日后我们若再回来还可接应。另外惹儿如今下落不明，西施娘娘也尚未确切消息，你留在会稽可继续打听些他们的消息。”
11: 阿坤听了只得含泪拜别一时，看着一时重新跨上船去，摇橹声逐渐消失在黑暗的远方。阿坤还是木木地站在河边，用世代的忠心与报恩之心祈祷着主人平安。越国朝堂上，文武大臣议事的话语稀疏起来。勾践扫视一下众臣们：“众爱卿还有要议之事吗？”大殿里一片寂静。此时勾践盯视着文众问：“范上将军的家眷被人接走，丞相可知？”文众听了顿时额头冒出汗来，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勾践见状哈哈大笑：“我本无意怪罪他们，更无意怪罪丞相。丞相为何如此紧张？莫非他们出走是得丞相之助？”文仲低语道：“
14: 这……”
11: 勾践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后气愤地说：“寡人给范上将军封地，并为他铸铜像，这还不够？为何他妻儿要走，丞相都不与寡人说一声？难道担心寡人拦阻，寡人是这等薄情之君吗？”文仲说：“
14: 臣也不知他们何时动的身，直到他们走后才发觉。”
11: 勾践哈哈几声之后转个脸色说：“ 走了也罢，他们一家迟早总得团圆。文仲看着勾践，不知他的话是真是假，大殿顿时响起一片议论之声。渔民世世代代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劳累一天的渔民已经酣睡之时，范蠡还在油灯下研究白天采集的泥土。方南烧了一锅热水，催他烫烫脚，早些歇息。范蠡兴奋地对方南说，
15: 我反复研究了这里的紫砂土，粘性极强，适合制陶，咱们明日就可试试。若是成功，将此方法传授给大家，这些村民以后就多一条活路了。
16: 方南听了高兴地说，
17: 大人，哦，大哥真是在为渔民造福啊。
11: 范蠡站起来，敲敲酸疼的后背，舒展几下臂膀，忽然想起什么，他叫住方南，
15: 哎，方南，有酒吗？
16: 方南说，还有一点，大哥想喝一尊。
11: 范蠡说，
15: 啊，方才想起今日是伍子胥丞相的忌日，我想祭拜一番。
11: 方南即刻将酒拿来，范蠡从炉膛取来一截还未烧尽的干柴，插在门前地上。他脸容举酒，站在夜空下，对月喃喃：
15: 吾丞相，今日是你的忌日，若不记得，记得。如今少伯流落江湖，一无所有，只能以一杯清酒遥寄哀思。
11: 说到此处，他忍住哽咽，竟又苦笑起来。
15: 世事沧桑，谁能逆料？当年少伯与丞相曾因各中奇主而针锋相对，夫不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如今丞相在地下，少伯在江湖，一个成了被宦海淹死的冤魂，一个成了被宦海激浪激晕的野鬼。宦海诡谲，我们谁也没逃出这铺天盖地的凶险。可少伯对丞相的品格作为，从来都是无比钦佩，无限敬仰啊。丞相安息吧，如有来世，我们真该好好论论今世之事啊。
11: 他说着，恭恭敬敬地绕地一周，洒净清酒后，又双手合十，仰手对天。伍子胥的亡灵如若在天有知，他冤死的魂灵应该得到宽慰了。就在范蠡祭奠他的那个下午，五湖的一个小岛上，伍子胥的部下吴好将军领着一群吴国壮士也举行了一场祭奠仪式。焚香之后，吴好与众人跪在他们临时为伍子胥设好的灵位前，吴好以额抵地，对着灵位磕了三个响头后说，
14: 丞相，你已经走了好几年了，这些年，哎，可恨吴王未听丞相良言，我吴国终被越贼所灭，我等不愿降越，只好逃至五湖，以抢劫富商和越国船只为生。我们不是流寇，我们只想带金复兴我吴国。
11: 一阵悲咽，他说不下去了，看了看周围的同伴，见每人眼中都喷着悲愤的光芒。他咽下心中的万般情怀，声音朗朗地说，
14: 我等今日在丞相灵前发誓，不管刀山火海， 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一定要与越贼抗争到底。
11: 不好，话音未落，众壮士立即应和，
18: 誓死不做亡国奴，
19: 与越贼抗争到底。
11: 他们刚要从地上站起身来，哨兵大声报告，
14: 那边有越国巡逻船过来。
11: 壮士们闻声即刻结束祭奠，训练有素的分别上了几条小船，朝不同方向隐蔽而去。与补好同一船上的阿力指着渔村旁的一条大船说，
17: 那条船停在此处很久了，奇怪的是从没见船上有人。
11: 补好想想说，
14: 还是阿力心细，说不定那就是一只监视我们的大船，走进村去探探虚实。
11: 他们系好船进了村，装扮成鱼贩沿村边走边吆喝。一路上他们发现村中很多鱼塘，鱼塘中的鱼活蹦乱跳，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忙碌着，脸上呈现出一种期盼丰收的喜悦。一老者见走来两个鱼贩，忙端着两碗水走近说，
15: 两位客官累了吧，哎，喝碗水。
11: 补好阿力分别接过碗，边喝边说，
14: 谢老爹，看着鱼塘里的鱼情，今年是个丰年啊。
15: 是啊是啊，咱们村家家户户都养着鱼呢。
11: 他们试探着问，
14: 老爹的鱼可卖些给我们？
11: 老爹歉意地笑笑，
15: 渔父说是该起塘了，客官若有意，三日之后再来，定能收到好鱼。
11: 不好应付着，
14: 好说好说。
11: 他们又沿村转了一圈，看着村中一片和平景象，并无伏兵，于是放心地走出渔村。不好刚放下被监视的忧虑，心中又升起难抑的愤慨，他转头对阿力说，
14: 我们国破家亡，越人却过得喜气洋洋，盯着他们，只要他们一起塘卖鱼，我们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11: 越国灭吴之后，各诸侯国都在紧张地盯视着他，而此时的越王也同样密切地关注着各诸侯强国的动向。毕竟越国地处南部，与中原各国交往不太方便，最近一段时间越王每日都在筹谋着此后的强国称霸之路。以往勾践遇上什么难题，定会找文仲与范蠡商量，尽管他在内心并不认为自己的谋略比不过他们，而只是他的决策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他就更加信心十足。如今的勾践早已不是以往的弱国之君，他的霸主地位已逐渐在各诸侯国中得到确认，因此心中有了什么主张，他也就放开手脚去做了。他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彰显霸主的威势谋略。一日，越王勾践兴冲冲地对文武大臣说，寡人欲在琅琊兴建台。不问
14: 主上，
11: 不问
14: 主上。

0: 诸侯国交往，但越国毕竟刚刚复国，若能继续发展生产，对强盛国力应更有益。此时大举迁都，劳民伤财不说，也易引起各方猜疑。
1: 勾践脸上顿现不悦，此时的他不喜欢有人扫他的兴，更忌讳有人比他强，于是拉着脸说，当年寡人三千越甲都能吞强吴，如今诸侯各国谁敢藐视越国？丞相即刻着手筹备琅琊建台馆之事。文仲看着勾践盛气凌人的样子，知道他已生霸主之心，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了，他只好不再反对迁都。但新兴之国若急于称霸，势必遭到各诸侯国的联合围攻，要想称霸，必须找个合理的借口，方能堵住各诸侯国的嘴。于是他再次趋前提醒勾践，
0: 微臣明白主上之意了，为此主上若能致贡于周元王，获得宗主之誉，定能堂而皇之地号令诸侯。
1: 勾践以为此举甚合心意，于是笑了笑，欣然采纳说，文丞相高见，那就速派使臣去各诸侯强国致意，与他们相约共辅周氏。众大臣即刻伏地山呼，
2: 佛主英明，越国万岁。
1: 初春的五湖天气变化莫测，太阳刚躲进云层，雨点便迫不及待地砸了下来。一时带着范家母子和惠游在茫茫五湖中四处寻找范蠡，一阵急雨袭来，一时将船泊在一个小岛边。惠游冒雨从船舱中冲出来，将一顶斗笠扣在守护神似的站立船头一动不动的一石头上。一时回头看了一眼惠游淋得湿透了的后背，眼中露出了一种费解的眼神。湖中岛屿本就没什么不同，雨雾蒙蒙中的大小岛屿更难分辨。一时虽然曾经在此带兵做过战，由于地形复杂，要寻找一个小渔村真是件很艰难的事，他只得耐下心来等雨住后再细细寻找。几天后，一间宽大的茅棚成了范蠡教人制陶的作坊，几个渔民在他的指导下制作着各种各样的陶品，大家一边制陶一边闲聊着。范蠡问身旁的阿鱼，
3: 兄弟，上午起塘的鱼卖的价格好吗？
1: 阿鱼说，还行，不过收我家鱼的鱼贩很刁，他总压价，村东老四家可发大了，价钱比我家高多了。范蠡笑笑，
3: 哎，卖鱼可不比卖别的，不能急，下次起塘前先约好鱼贩，价格没谈好就不能忙着起鱼。
1: 中年渔民点头说，
0: 是啊，养鱼要有窍门，卖鱼更得有窍门。渔夫，你咋什么都懂？
1: 其他几个渔民也说，
4: 咱们跟着渔夫就不愁填不饱肚子了。
1: 雨后的天空黑得更快，不到酉时，夜色已潜入船舱，多日的奔波寻觅加上湖中风大，范夫人的病情更重了，连昨日还欢蹦乱跳的子豪也生病了，躺在船舱的母子已经昏昏迷迷。子豪不时地惊触几下，范夫人强撑着歪在儿子身旁，摸摸他发烫的头，轻轻说，
5: 好孩子，喝点水，等找着了你父亲，咱们一家就可团聚了。
1: 惠游在船舱的一角熬稀粥，子规蹲在一旁帮着他添柴火，烟一熏，夫人咳嗽得更厉害了。惠游赶紧将炉膛捅开，他让子规拿件衣服将烟往外赶。粥熟了，惠游给每人盛一碗，招呼范夫

0: 夫人和子规趁热喝。子豪仍懒懒地躺着，无力起来。惠友抚了抚他的头，怜爱地说：
1: 子豪，姐姐给义士将军送了粥后就来喂你啊。
0: 子豪身体不舒服，显得更焦，他果真等着惠友来喂他，连范夫人要喂他都不肯。一时仍坐在甲板上寻找着范蠡可能藏身的岛屿，此时惠友轻轻端了一碗热粥递到他手上，一时并未看他，默默地接过热粥，三口两口就喝完了。惠友接过空碗，未敢多言，转身进了船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亳州市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从管护主体、管护方式、经费到监督考核，全链条织密，建后管护责任网。这份细则的出台意味着全市高标准农田将从重建设转向监管并重，为守好耕地红线、促进农业增效、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切实加强高温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关于高温津贴待遇，提示函强调，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天气露天作业时，或者是工作场所的温度无法降至33度以下时，用人单位需按省最新标准支付高温津贴，每人每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有价证券代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名单，我市谯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入选。阜淮高铁利辛站站房所有的施工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一叶扁舟的独特造型完美呈现。利辛县站位于利辛县县城南侧，站台的规模为2台4线，站房建筑面积是9979平方米。淮阜高铁将于今年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利辛蒙城将结束无高铁的历史。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坐诊的阵容全面覆盖新生儿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的专家王平、康玉林。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7月18号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安徽省2026年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投档分、最低分及名次发布。晚启通已上线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一份报告就能代替40多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13集，会计也一样的阴雨绵绵，雨湿路滑，看看没有什么顾客。掌灯时分，阿坤端起门板，正打算关起他那刚开了几天的杂货店。几个穿着烂军服的散兵跑向他的屋檐下，他们边跑边说：
11: 这雨还越下越大，咱们先在这屋檐下躲躲雨吧。
10: 阿坤听着声音很熟，探头出来一看，惊诧地喊道：
12: 是阿良，你不在兵营，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0: 阿良巧遇阿坤，心里更是激动。
11: 哎，阿坤，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啊？
10: 阿坤一面上门板，一面拉那几个散兵进屋。
12: 哎，进来进来，我们慢慢说。
10: 进得门来，阿坤一面让他们烘烤淋湿的衣服，一面倒来热开水给他们喝。阿良憋不住了，他疑惑地问：
11: 我们听人说大人家被抄了满门，你怎么逃出来的？
10: 阿坤正想告诉他们一时的消息，但转念一想，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呢，万一……于是决定先听听他们是怎么离开军营的。
12: 你们在军营好好的，为何跑了出来？
11: 哎呀，世事难料啊，自从上将军下落不明，一时将军被人所害之后，石满和陆都尉就把我们清除出兵营了。不止我们，凡是一时将军以中的将校和士兵，都降职的降职，除名的除名。哎，
10: 一个兵卒说：
13: 爷还不想干了呢，父亲早就带话说仗也打完了，该回家团聚了。
10: 另两个兵卒附和说：
14: 我也是啊，家里的地早就等我去种了。
10: 阿良却叹了口气，悲咽地说：
11: 哎， 是啊，你们都有亲人等着，我全家都被吴兵杀光了，我找谁去啊？
10: 说着他竟低下泪来，哽咽几声之后，阿良突然挥了一拳，
11: 我真想找个机会杀了那个石蛮与陆都尉，给石将军报仇。
10: 一旁的阿水也说，
12: 我也和你一样无家可归，我陪你一起去杀了他们。
10: 阿坤笑笑说，
12: 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们吧，大人没死。什么？阿坤，你说义石将军没死，他在哪儿？他如今去找上将军了，这片小店啊，就是他留下的钱开的，你们若是无处可去，就留下来与我一起开店吧，说不定哪天啊，大人就回来找我们了。
10: 几个散兵一听都笑了，
11: 对，我们就在这里等将军。
13: 阿坤，有酒吗？我们该好好喝喝。
10: 阿坤即刻跑向货架，
12: 对，是该好好喝喝。
10: 渔村的夜深沉而潮湿，渔村的夜也单纯的无任何野心，被夜拖累的漆黑的空气带着重重的鱼腥味，安抚着围渔梦想的渔民。他们因为白天的鱼卖出了好价钱而睡得格外安适。满怀仇恨的卜好带着他的属下摸进渔村，他们三人一组分别行动。

0: 就在村东渔民老四家被贼盗抢的惊慌失措之时，村中另一家也发出了凄厉的呼救声，紧接着又有一处发出了打斗声。村民们闻声而起，有的连衣服都来不及穿，操起家伙就朝呼救的方向跑去。一时火把灯笼将漆黑的渔村照得亮如白昼，棍棒刀剑在杂乱的人群中刺杀飞舞，呼喊厮杀奔跑呼救的声音越来越近。正在灯下读书的范蠡听出是出了大事，他捡起竹简吹灭灯，连忙叫醒方南。方南正在梦中逮鱼，睁眼看见渔父神情凝重地提着剑站在床头叫他，他一个鲤鱼打挺就坐了起来，好不容易逮住的鱼倏然惊跑。他晃了晃脑袋，揉着眼睛惊问，越王派人追来了。范蠡沉稳地说，
1: 我听到了打斗声，我估计是来了劫匪，快穿好衣服，我们出去看看。
0: 方南三下两下将衣服穿好，提着剑与渔父一道朝出事的方向跑去。待范蠡与方南赶到打斗现场时，才发现打斗厮杀不止发生在一处，村民们在奋力抵抗，虽然人数众多，却非劫匪对手。因为村中男丁多去从军，剩下的仅是老幼伤残，劫匪显然是有备而来，个个精壮勇猛。方南见状挥剑就要扑过去，范蠡将他拉住轻声说，
1: 你来对付北边几个，东边几个我去收拾。
0: 范蠡和方南分头进入两个打斗圈，他们的加入即刻使刚才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与范蠡交手的正是卜豪，他突然遇上剑法如此娴熟之人，不知对方来历，心中有些着慌。几个回合之后，借着火光，他发现此人极像范蠡，一分神差点被范蠡一剑刺中。卜豪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战斗，他不清楚范蠡到底带了多少人马过来，于是嘬嘴一笑，带着属下撤离了。村民们追了出去，范蠡担心他们吃亏，连忙叫住大家，
1: 乡亲们，穷寇莫追呀！
0: 他话未说完，杀得眼红的阿瞎问，
2: 为什么？他们伤了我们多少人，毁了我们多少物啊？
0: 范蠡说，
1: 我明白兄弟的心情，可他们一看就知道受了训练，若要穷追，怕要中他们的埋伏或是回马枪啊。
0: 此时渔民们都围拢过来，
3: 渔父说的对呀，我们就得听渔父的。原以为渔父只会教我们养鱼治头，教我们发财。
0: 那老人还没说完，阿鱼抢过来说，
4: 你阿虾就是阿虾，只见小虾不见大鱼。
0: 此话一出，立刻引来一片大笑。笑声未落，阿虾愤愤反击说，
2: 你阿鱼能见大鱼，你本来就是条鱼吗？
0: 阿鱼接话说，
4: 哎，你说对了，我阿鱼就是能见大鱼。乡亲们看，渔父不光能教我们发财，还有那么好的武功，他是我们的财神，还是我们的保护神呢。
0: 乡亲们越听越入心，顿时渔民们忘记了刚才的灾难和伤痛。或许正是这灾难和伤痛的火种点燃了渔民们的激情，他们纷纷发誓说，
3: 对，渔父是我们的财神，也是我们的保护神，以后我们的一切都要听渔父的。
0: 这一阵阵的声浪早已淹没了范蠡的话语，他只能对众人打一称谢。绵绵春雨的天气总算放晴了，清晨的湖面被浓雾笼罩着，直到太阳出来，湖面才渐渐清晰起来。一时吩咐会友照顾好夫人与公子之后，他在船尾解下一条备用的小船，去附近渔村找人找药。会友目送一时的小船远去后，才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

0: 途径。他是留下来了，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尤其害怕面对一时那双警觉的眼睛。他时常在心中默想，其实他并不需要害怕一时将军，自己与他一样，对范家也是充满感情。虽说是肩上多了一份责任，那也是对越国的一片赤诚，可每当面对一时时，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磊落。一时走后，他坐在甲板上想了一阵之后，决定以后在一时面前绝不躲躲闪闪、唯唯诺诺，他要挺直腰杆面对一切。此时子规走出船舱，会游看看太阳，对子规说，
1: 姐姐要上岛去捡些柴禾回来，你留在船上照顾好母亲与弟弟。
0: 子规懂事地说，
2: 我还是跟着姐姐一起去捡柴禾吧，也可以给姐姐当个帮手。
0: 会游笑笑说，
1: 不行，夫人与子豪都在病中，身边怎能没人呢？听话，我到附近捡一些就回来，如需你过来帮忙，我会叫你的。
0: 子规点着头蹲在甲板上，会游一面回头嘱咐着，一面跳下船朝小岛中间走去。他毕竟来自山野，离开宫廷，离开范家，哪管是在这四野无人的荒岛，竟像回了他真正的家，像久在鱼缸里的鱼回了大海。他奔跑着，呐喊着，像猴子一样爬上一棵枯树，三下五下就折下一堆枯枝扔在树下。他窜下树，打上捆儿，之后就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休息。他刚闭上眼，眼前就出现了发着高烧的子豪。他双眼紧闭，嘴唇干裂，气若游丝地叫着，
2: 姐姐，姐姐。
0: 范夫人无奈，正望眼欲穿地四处寻找着他。他一咕噜爬起身来，背起柴火就往回跑。此时三个吴兵已远远地盯上了会游他们那艘船，他们观察了一阵，发现只有女人和孩子在甲板上露面，于是慢慢靠了过去。补好他们栖身在一个不大的岛上，此岛除了几棚藤萝，只能看到五六棵比人高不了多少的桂花树。他们大多数人都在船上，小岛只留下一两个人负责联络。补好今日没有出湖，昨夜在渔村见到的那个酷似范蠡的人，搅得他心思烦乱。以前他曾几次见过范蠡，武相国生前也曾对他说过，
3: 大王若不防范此人，吴国必灭。
0: 想到武相国的生前遗言，想想今日吴国的惨状，他不由得更升起对范蠡的仇恨。他在草棚中沉思着，
4: 应该没错，他就是范蠡。但如今越国大胜，他是头号功臣，怎么会在渔村呢？
0: 补好随即叫来阿丽，
4: 昨晚在渔村打斗的，我看见一人酷似范蠡，但又觉得不太可能。你去一趟会稽，打听一下范蠡的消息，一定要小心谨慎，快去快回。
0: 阿丽答应着转身离去。吴兵的船只急速驶向范夫人的船，当两船靠近时，三个吴兵跳进船来。范夫人哪见过如此阵势，她怕他们伤害孩子，还未等他们开口，赶紧从船舱拿出一个包袱给了他们。子规见母亲将所有钱财全都拿了出来，拼命抱住母亲不放，
2: 母亲，不能都给他们，没了钱我们以后怎么活？
0: 子豪本在病中，见此情形吓得大哭起来。范夫人搂过子豪对子规说，
5: 钱财给他们吧，只要不伤害你们就好。
0: 两个吴兵打开包袱，见了这么多的钱财，相互使了个眼色说，
6: 这女人还算有见识，我们走吧。
0: 另外一个打量了一眼这艘船说，
4: 等等，我看这船不错，借咱们用用吧。
0: 范夫人听了更加惶恐，她搂着两个儿子惊慌失措，
5: 这如何使得？
0: 那两个吴兵见状也转过身来，冲着母子三人说。

0: 你们赶紧下去，要不小心将你们扔进火里喂鱼。
1: 惠游背着柴火回来时，见几个陌生人正赶着母子三人下船，于是他扔下柴火朝船边跑去。吴兵见跑过来一个女人，并未在意，他们正要将船撑走，惠游一跃上船，顺手从船舱边抽出了一根木棒朝他们劈了过去。一个吴兵身剑一挡，即刻被惠游连人带剑劈下水去。另外两人才知道遇上了高手，于是两人联手逼向惠游。惠游灵巧地换了一个角度，他背靠船舱，挥舞着手中木棒，将他们一步步逼向甲板尽头。就在他们一步步退却之时，惠游闪电般挥圆手中木棒，将那两个吴兵打落水中。正当惠游要驾船带着范家母子逃离时，那边又来了一只小船，船上的两名吴兵正四处张望。水中的吴兵一边向那船游去，一边朝同伴大叫：
0: 快点过来，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1: 渔村惨遭浩劫后，范蠡立即向族长提议：
2: 渔民世代以湖为生，可湖中水道出没无常，为安全计，开始组织村民轮流警戒，又是点火为号，联防联保。
1: 族长听罢连连称谢：
3: 还是渔夫想的周全，就依此策。
1: 从遭劫的第二日起，村中就抽出三四个渔民在全村巡逻。也就是这日午后，一时来到渔村，他观察了一会儿，大步走进村去。阿鱼和两个巡逻的渔民见一时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便警觉地说：前日村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昨晚就遭盗贼抢掠，这人走路东张西望的，肯定也不怀好意。说着他们上前拦住了一时。一时想了想，河湖中人不会知道朝中近日之事，何况上将军声名远播，又是越人感念的大恩人，直接问询也不会有什么疏漏。于是他先施了个礼，问道：
4: 敢问范蠡上将军可在此地？
1: 阿鱼一听顿觉好笑：
5: 这位客官是疯了吧，范蠡上将军怎会到我们这破渔村来，没事就赶紧走吧。
1: 一时又问：
4: 那么这村里可有郎中，我想求点药。
1: 阿鱼愈发疑心：
5: 你是找人还是求药？
1: 一时道：
4: 既找人又求药。
1: 阿鱼说：
5: 我们这穷渔村既没有你要找的人，也没有你要求的药，你还是赶紧走吧。
1: 一时感觉这两人太不近人情，于是不再答话，就要往渔村里闯。渔民见状立即招呼其他人过来，众人一到就七手八脚地将他绑了起来。凭着一时的身手，几个残手断脚的渔民本奈何不了他，但他并没想与他们动手。他以为他们吓一吓他也就是了，没想到他们还来真的了。渔村的一大块空地上搭了一排草棚，范蠡带着村民就在这草棚里制陶。范蠡看着刚出窑的陶具，兴奋地说：
2: 这回差不多了。
1: 众人看着这一个个陶具，又新奇又兴奋。一个渔民说：
6: 渔父教会我们养鱼，如今又教会了我们制陶，往后的日子就不发愁了。
1: 众人正兴奋着，一个渔民气喘吁吁地跑来对范蠡说：
7: 渔父啊，村里又来了一个探子，被我们抓住了，族长说请渔父过去商量一下，看怎么处置他。
1: 范蠡伸出两只沾满泥巴的手说：
2: 这种事我就不参与了，你们看着处置就是了。
1: 众人闻之即刻哗然：
3: 打死他，为死去人报仇。
1: 范蠡转身对范方南说：
2: 你去村头拿些草绳过来，咱们将出入的陶品捆好，免得被撞坏了。
1: 方南答应。

0: 应着朝村头走去。齐国文武仍在揣度着越国动向，丞相田横突然问高印说：高大夫，你上次去越国朝贺时见到过范蠡吗？高印摇了摇头说：
1: 没有，远去越国都没见范蠡一面，下官也颇感遗憾呢。
0: 田横踱了几步说：如此重要之事，为何不及时禀告主上？莫非高大夫有什么？高印申辩说：
1: 下官不明丞相之意，本为朝贺，人家为让见一个上将军，下官怎么就有了什么了？
0: 田横说：诸侯各国谁人不知越国上将军范蠡是越王的重臣，那么隆重的场合唯独他不在场，难道不该引起重视？众臣听了深以为然。正在此时，侍臣奏报：
2: 越国使臣后庸朝见齐王。
0: 齐王闻奏即刻说：
3: 有请。
0: 少请。后庸屈步前来，他深施一礼说：
4: 外臣后庸代我主问候齐王，愿齐王福寿康宁。
0: 齐王欠了欠身说：
3: 谢越王，阁下此来可是只为问候？
0: 后庸不卑不亢说：
4: 一为问候，二为邀约齐王共赴周王。
0: 齐王道：
3: 此话怎讲？
0: 后庸道：
4: 我主以为当今天下诸侯并立，谁也无暇顾忌周王，齐王历来尊礼重教，我主亦与贵国联合领衔尊府周氏，为此特派下臣来贵国诚邀上王与越共同辅佐周王。
0: 齐王笑笑说：
3: 周王乃一代天子，理当尊崇。
0: 后庸拜谢说：
4: 齐王真是仁厚之礼，但愿能和越国结成友好之邦。
0: 齐王谦恭地说：
3: 寡人能得越王信赖，真是荣幸之至。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4度，郭阳25到33度，蒙城、利兴24到33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0: 桥东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重点打造振兴新三样特色产业，为村集体增收开辟了新路子。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绿豆汤的功效，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将对这项活动进行部署，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落实，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证活动取得实效。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机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务必先腐而后重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搞特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绝不能手软。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同志一定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我们要为之付出全部智慧和力量。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19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19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高度评价19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大会强调，党的十八大召开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大会强调，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会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大会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0: 这些年，桥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这老三样，重点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特色产业，把农村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为村集体增收开辟了新路子。通过精准规划、精心培育、规范管理一系列举措，当地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成效越来越显著。走进牛集镇宋老家村的振兴工坊，处处都是繁忙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忙着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各项工序，一个个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就这样陆续加工完成。村民陈学荣：
1: 现在村里边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能那个值钱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以前的这个安宁了，这公共路了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0: 牛集镇宋老家村摸索出了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的特色发展模式，借着区里的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同时打通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植养殖、线上数字化销售，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走出了一条靠特色农业带动集体和村民增收的好路子。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南：
5: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不止宋老家村，古井镇杨楼村的振兴工坊里同样干劲满满，机器轰鸣不停，生产氛围十分火热。这里依托当地成熟的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上下游产业链，补齐产业配套短板，专门做白酒配套包装加工，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实实在在把产业优势变成了乡村发展、百姓增收的底气。村民孙邦英：
6: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古井镇杨楼村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盘活村里的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时叠加工业配套、电商直播等多种业态，形成多元增收体系，让村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55万元，2025年更是增长到 1335.9 万元，同比涨幅高达 77%， 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20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养老村党委书记张振明：
7: 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0: 据了解，目前乔城区已经建成100个各式各样的振兴工坊，每年能为各村集体带来近1300万元收益，帮助近28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的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800多万元。除此之外，屋顶光伏、坑塘光伏等各类振兴能源项目遍地开花，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乡村产业增收的动力越来越强劲。到2025年底，乔城区237个村的集体经营性收入总共达到2.15亿元，平均每个村收入90.76万元，所有村子的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了50万元门槛。其中村集体经营收益1.54亿元，超60%的村子收益突破50万元。现如今，全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整体实力、发展质量和惠民成效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乡村振兴的底色越发浓厚。
3: 增强法治意识，
8: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转，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要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把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要落实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发挥其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所及的法律制度，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维护国家法治统一。2018年4月27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自2018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英烈保护法》核心宗旨为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明确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容亵渎和否定。下面我们通过3起案例进一步学习这部法律。
2: 案例一：网络诋毁戍边英烈案。某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言论，调侃诋毁为国戍边牺牲英烈，否定英雄戍边壮举，相关内容被多次转发扩散，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公安机关依据英烈保护法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其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该案例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诋毁英烈无论言论形式、 传播范围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0: 案例二，侮辱消防英烈公益诉讼案。张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诽谤救火牺牲烈士的言论，肆意贬低烈士救援行为，质疑英烈奉献精神，严重伤害社会公众情感。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案是公益诉讼守护英烈权益的典型，彰显了司法机关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
2: 案例三，损毁英烈纪念设施案。两名游客在烈士陵园游玩时，随意在纪念墙体刻画涂鸦，踩踏纪念草坪，损毁纪念标牌，破坏陵园庄严肃穆氛围。文旅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修复损毁设施，提交书面检讨。法律明确，英烈纪念设施是红色教育重要载体，任何破坏污损行为均属于违法，必须严肃查处。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未成年人不得私自下水游泳。
9: 同学们，不要因碧波蒙蔽了双眼，不要因清凉失去了判断。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
8: 健康小贴士，
0: 绿豆汤具有解毒功效，这也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记载，绿豆能解经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中医认为，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它常被用来处理热毒疮肿，甚至辅助应对食物中毒。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应急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危化品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草木会发芽。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
4: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传达学习省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本质的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矢志不渝，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统筹监督力量，整合监督资源，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要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动真碰硬纠治民生顽疾，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质、技法素养和业务水平，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4: 教辅征订乱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盯教育领域突出作风问题，以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靶向纠治教辅征订领域违规违纪行为，靠前督责，拧紧责任链条，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常态化督促县教育局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召开专题部署工作推进会10次，出台2026年全县教育领域民生实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公开信访举报渠道，定期通报违规征订教辅典型问题，用身边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持续释放从严整治的强烈信号，全域排查，夯实督查链条，健全纪检加教育联合督导机制，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验、师生座谈等方式，深挖隐形变异违规征订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分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公示落实、征订材料、系统备案、违规征订四类问题，源头治理，优化减负链条，坚持治当下、立长远，以常态化监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督促各校组建教师命题团队，有效减少校外教辅采购需求，为群众节约教辅开支20余万元，同步将减负政策宣讲纳入监督重点，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家校公益宣传，挤压违规教辅生存空间，数字监管，筑牢制度链条，依托公共支付平台规范一科一辅资金上缴流程，对教辅收费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2026年春季学期，通过平台规范收取教辅相关费用，实现资金管理透明规范，全面推行教辅征订网上备案制度，征订各环节全程线上留痕，可查可诉，以数字化刚性约束堵塞违规漏洞。
5: 今年以来，桥中区纪委监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主线，推动机关党建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支部警示教育载体，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集中通报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纪法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纪律教育，用鲜活案例示明纪法红线，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知敬为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据了解，桥中区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铁腕治污》《纠治政绩观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等警示教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全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自省，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为加强干部警示教育，桥中区纪委监委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人数、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开展谈心谈话，讲清违纪违法严重代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履职状态与岗位廉政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纠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加固廉洁自律防线。
4: 蒙城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蒙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薛阁街道套

0: 王社区党委原副书记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谯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王柔于康熙年间被任命为湖南永州同知、黔州同知。当时黔州之地民风粗野，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王柔亲临各寨视察情形，立下寨规，派人统一丈量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鼓励他们开垦种植。从此民风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此地被人们称为永绥。雍正年间，王柔担任湖北按察使，面对前任留下的400余件积案，他仅用粤语便一一了结。当时有土司反对改土归流，王柔听完后便召集各个土司进行开导，终于使政令被顺畅推行。当时麻城县一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却被总督判为自杀。王柔见此案疑点颇多，于是开棺重新验尸，谁知总督却以好利先齐，不疑行名之有，奏和王柔。王柔无所畏惧，力排众议，为含冤妇女昭雪，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编为戏曲《一线天传奇》，赞颂王柔廉洁贤明，并称王柔为白面包公。王柔后改任浙江海防兵备道等职，无不秉公执法，廉洁为民，又大力清剿匪徒，使百姓得以安居。乾隆皇帝曾赞他军功第一。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0: 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
2: 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3: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造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展群众就近就业渠道。
3: 市总工会发布安全生产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侨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地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企业通过智能化升级，完善暖薪保障，稳定薪资待遇，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在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的生产车间，员工梁灿灿正在忙碌着。梁灿灿说，能够就近务工，一边赚取稳定收入，一边照料家庭，是他当初选择留在本地就业的主要缘由。梁灿灿：
4: 我20多岁都来这来干了，工资也可以拿到6000-7000，挺满足的。
2: 梁灿灿说，企业通过持续智能化改造，车间作业强度大幅下降，厂区衣食住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从业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梁灿灿：
4: 现在这工作都适应自动化的了，在这个干活也不累，这而且这工作也好学，挺简单的，宿舍挺干净的，里边也有空调，还有热水器，洗澡哪里也挺方便的。
2: 实实在在的薪资福利，宜居的厂区环境，逐步转变当地群众外出务工的择业观念。员工李琦便是其中代表，原本短暂务工的想法最终变成长久在岗。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员工李琦：
5: 如果说你在外地，虽然说工资拿的也高一点吧，但是你去掉吃去掉住啊，再加上消费外地的比较高一点，甚至还没有家里边的工资高了。
2: 亳州联滔电子2010年落地侨城经开区，企业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从传统消费电子连接线加工转型深耕新能源汽车线束、5G 射频天线领域。当前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严苛的双重质检流程是企业持续拿下市场订单的质量根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靠前服务，结合当前企业用工需求，侨城经开区靠前路

0: 伙食晦气举措，依托本地特色六爪一阶服务模式，严格执行重点企业干部包保机制，企业诉求力争当日协调办结。当地打通两条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桥城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靳红：
1: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找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2: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暑假期间，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生活，同时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联合林张家园小区物业，在小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答题套圈趣味活动，把环保知识融入休闲游戏，让大人孩子在玩乐中熟练掌握垃圾分类技巧。
4: 挖土机什么垃圾？绿垃圾。
3: 在林张家园小区广场上，小朋友们排着整齐队伍参与活动，物业工作人员依次向孩子提问垃圾分类考题，答对题目就能领取套圈，拿着套圈对准垃圾标识投掷，套中后准确说出垃圾种类，就能兑换精美小礼品。新颖有趣的互动形式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围观，现场十分热闹。林张家园小区居民杨延熙：
5: 平常有些垃圾我分不清楚哪些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但经过这次一个活动，我能分清楚了哪些是可回收垃圾，哪些是不可回收垃圾。
3: 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林张家园小区物业公司项目经理赵倩：
6: 全程安排工作人员讲解分类常识，目的就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认知率。后续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小型宣传活动，配合做好小区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进一步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3: 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一改以往单一的垃圾分类宣传模式，用互动游戏拉近环保与居民的距离，实现以点带面全域普及垃圾分类理念。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7: 一是丰富青少年书籍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创新垃圾分类宣传形式，用趣味互动吸引居民主动参与，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家庭辐射漏洞，全面提升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度。下一步，社区还会联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手抄报、垃圾分类志愿劝导等系列暑期活动，持续营造绿色文明的社区氛围。
0: 近日，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安全生产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从九个方面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切实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提示函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将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名职工。用人单位需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同时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确保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3: 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坐诊阵容全面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诊疗服务。
8: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9: 垃圾桶里捡来的。
8: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9: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8: 爸，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
2: 嘟嘟。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自己是家住气象新村，十多年前呢，他们在这里埋设的有供水主干管，当时家里有水井，这条路上的居民都没有安装，现在地下水不能吃了，从三月份就开始反映申请安装自来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请问是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今年三月呢，用户反映该情况，经查该区域原有纯净供水的主干管漏点较多，不具备通水的条件，故未能正常接通自来水。若用户现在申请安装，可从附近其他供水主干管接入，那具备装水的条件。工作人员呢，根据用户家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现场的勘察测量，并编制预算，将预算告知用户之后，用户表示暂不安装。那本次接到用户反映情况之后，工作人员再次向用户解释，该区域需要重新铺设的供水的管网、改造用水以及满足附近用户的用水需求。公司呢已经将施工方案上报至上级部门，等待批复同意之后，将对该区域的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因为该区域的管网整改工期较长，经过沟通呢，用户暂时不需要安装，等待施工改造。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2: 好，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还有一个，现在我保完了地，保完地在交了文件，需要有人付款。
1: 嗯。
2: 这是求我多少到现在？还没给钱。
1: 您说的是去年的没给钱是吧？
2: 去年四月份。
1: 哦，您就这个租给他们是按年来支付的吗？
2: 按年，每年1000块钱一亩。
1: 好，是通过村委会租给种粮大户的，还是租给谁的？
2: 通过村委会租给镇政府的。
1: 哦，镇政府用你们的是行，那他这个，从去年开始没给，村里面怎么说的？跟村里面说了吗？
2: 跟村里面讲，都是报上去了，我一直在推。
1: 好，行，您这个情况，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啊？
1: 您是家住在哪里？家是哪里的？
2: 家住四小九六万村。
1: 桥城区吗？
2: 不，玉门镇。
1: 啊，过阳县那边是吧？
2: 过阳一门镇。
1: 好，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到过阳县政府。您当时签合同了吗？
2: 签合同，只是各家各户老百姓盖的针。
1: 啊，那应该
2: 大队的排检排户的盖的针，你不愿意走，当时不愿意走，跟各个商业跟前面的差不多。
1: 应该是和你们商量，可能这样来讲的话，也是方便统一种植吗？
2: 不是，他弄啥？就是北草原有啥样的鸡，老百姓叫他九十八碗。
1: 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可能进行建设其他的这个项目呢，或者是景观区呢。那行，既然是已经签过合同，并且是政府部门，然后那个主导政府部门租赁的这个款项的话，我们帮您问问，去年的款项已经上报了，那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够拨付，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1: 哎，好嘞。
2: 给老百姓 还有接待您的栏目。
1: 嗯，也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在后续的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2: 好嘞，好嘞，谢谢你。
1: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郑先生，他说呢，自家呢，有亲戚说养老金已经两个多月都没有领到了，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他咨询的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啊，因为财政资金尚没有到位，导致五月六月的资金还没有发放。目前呢，已经督促主管部门积极的筹措资金，等待资金到位，将第一时间完成后续的发放，请群众耐心等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李女士，她说永景和府存在了违规搭建院子的问题，自己从2021年就开始反映，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呢，已经向自规局，就是桥城分局发出了违建认定协助函，等自规局桥城分局回复函，于是呢就跟自规局桥城分局咨询，得知目前复函呢已经拟好了，但是呢没有下发，想问一下不出具这个函的话是什么原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雍景和府小区是位于桥城经开区韶化路以北、镇桥路以西。该小区的规划设计方案于2016年10月经原亳州市城乡规划局审批 ，Y38栋于2018年7月通过规划核实，房屋已经按照规划进行了实施并核实，规划批后的管理职责已履行结束。原规划方案当中没有铁丝网、地面硬化、改门等内容。那么以上问题为交付后住户使用以及业主管理问题。2016年7月17号已经通过公文系统向城市管理局发出了关于协助界定这个建筑规划的回复。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蔡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在工地干活，公司欠了自己10000多元，也去法院起诉胜诉了，发布这个悬赏公告1年多了，但是现在一直联系不到人。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被执行人失联，悬赏公告发布1年，仍未执行回款的情况，那结合民事诉讼法及民事执行的相关司法解释，那么目前的话，第一可以这个现根据这个处理渠道以及合规操作路径，那第一呢，悬赏公告仅为人民法院这个查找被执行人财产行踪的其中一项执行手段，公告期满未查获有效线索，被执行人暂未联系到，不代表执行程序就终结。个人呢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补充多项常态化的查控，包括信用约束措施。第二呢，可以主动收集被执行人现居住地、务工的单位、名下财产、侵权等线索，提交承办法院，辅助法院开展查找财产查控工作。同时呢，可书面申请完善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惩戒的措施，通过信用约束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第三呢，若后续查实被执行人存在比如说转移财产、有履行能力却长期逃匿、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可按照法定流程由法院核查后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王先生他说呢，自己欠了药都农商行的贷款30多万元，4月份的银行卡被冻结，每月工资5000多，桥城区执行局让银行每月给自己1000元的生活费，家人不够用，多次向银行交了申请，请问能不能申请多给自己点。好，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人民法院冻结扣留被执行人收入的，应当依据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基本生活必需的费用，基本生活费用参照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来进行核定。那依据现行的公示的标准，目前桥城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779元。那其次，根据相关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执行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的异议，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处理。针对这个情况，如果家里面存在需要共同抚养、赡养、抚养的家庭家属，可依法向法院提交家庭困难的佐证的材料，书面申请，结合家庭成员的情况，依据规定可以调整预留基本生活的费用的标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那个高新区建筑设计城申请公租房，但是小孩明年上初中，我需不需要提前做备案？
0: 这个备案的话，它是这样的，它是房屋要备案。您可以向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或者是您是在高新区这边还是桥城区这边？
1: 高新区，
0: 然后到那个行政服务中心那边，然后这个去备个案就行了。
1: 就是、
0: 他要大概
1: 这个租赁合同。
0: 对对，然后他要是大概是好像是备案半年吧，提前半年啊。
1: 好，行，谢谢啊。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上善民信的业主，然后那个俺那个房子从2016年那个缴房以后，我就一直5月份我都没听过，现在呢房子空置1年多了，然后你5月让我去缴费，我就想着我说那个有没有优惠，我也问他们讲过，他们说你打10张软件问一下，10张软件我恢复里头了，你们协商，说要么你交9个月的可以给您去沟通。我主动去缴，问你有没有优惠呢？他说的没有优惠。问你一点折扣不打吗？ 他说里面有折扣。嗯，没有折扣呢，他一直催我呀，催我，他就把您的电话打给我了。
0: 嗯嗯，
2: 他说您在电视台之前都是报道过，他说的就是没有政策，没有优惠，他说你要是不信呢，就打这个电话给他说。
0: 您是就是没有入住是吧？
2: 对。
0: 嗯嗯，是这样。
2: 以前住住过，以前住过都租给人家了，但是我都提前两个多月就交。
0: 啊，首先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就是现在目行的这个相关规定来讲的话，确实是没有优惠的。关于这个控制房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房子的话，它是确实是没有的，法律上面它确实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你可就像说的，你可以和这个物业进行商量。如果商量不成的话，他们确实在规定上是没有的。但是像对于特殊困难群众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去再酌情的减免一些。在很早之前，前几年可能对于控制房的话，就比如入住可能打个折便宜一些，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做客过政府航风热线，关于这个问题的话，他们说以后可能出现新的这个，他们现在也在学习外地的一些这个城市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有可能会再进行调整。但是目前现行的情况来讲的话，确实是要按业主要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啊。
2: 就是我也咨询了，就是其他地点城，就是其他城市他们都有这个优惠的政策。
0: 嗯，
2: 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同院的业主，他是九年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直接没装修，就是一直物业费他之前还给他加钱，现在呢也是不给他加值。
0: 嗯，
2: 而且我们那里边有广告费，还有俺的那个水那个那个饮水机，我们他们说的那个费用从来也没有给我们业主公开过，我们从来也没见到过。
0: 哦，您说的是公共部位的，然后收益，想问一下这个收益是否可以公开是吧？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可以向住房发展中心那边的话，然后来去转办一下。因为作为小区的业主，像小区里面的公共的部位的收益的话，那物业是代管或者是代收，它收益的话是归全体业主的。那作为这个小区里面的物业，对于公共位置的收益，它是要进行定期的公开的。嗯，
2: 没有，这十几年我们从来没有他们弄干过。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我听一个其他的业主讲的，去年就是冬天他那管子。
0: 嗯，
2: 种错了，然后你让他们去维修，都没有人去维修。
0: 那这个业主这个物业服务也是需要提升的。你首先来讲，现在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夏天的时候用水高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水管容易破裂，这个事情也是困扰很多的业主。那么这个呢需要首先来讲的话，物业公司这边的话，对于裸露的一些比如说管道呀，或者是就是有个水阀呀这类的，它就是可以采取一些保温的措施。这个漏水的情况，如果说就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维修，物业发现之后应当及时的上报，及时的进行维修，这才是物业然后服务业主的应该要做的。
2: 对，然后那个还有个事情就是他那个物业费，我不知道按啥去收的，他是1.3元，他最高的我觉得也没有这么高吧，像我们那个普通的小区。
0: 是的，政府指导价是1.1元，然后可以上下浮动20%，1.3元是可以的。
2: 对呀，然后收这么高，然后呢，我现在呢又是下岗。
0: 嗯，
2: 我还养两个孩子不上学，你想我这我不住，你让我可能个没一年多，我白白交那么多钱，我感觉心里很不爽。
0: 如果说您觉得就是家庭里面比较困难，比如说享受城市低保的，然后确实是可以向物业公司那边去提交。
2: 城市低保我还不至于，因为啥？毕竟有一个上班的是吧？我还不可以去申请去低保，就是说负担比较重嘛，孩子上学。
0: 就是这个还是建议您和物业那边协商为主。我们就是您说的这个物业服务这一块，包括您的我们再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那边转办一下，看这个服务这一块的话是该要提升的，是要可以进行提升的。关于您说的这个物业服务费用，看是否转办之后然后再帮忙商量一下， 这个还需要和开发企业再次商量，好不好？啊，物业商那边商量。
2: 因为公司业主都反映这里边收费太高，我们这小区并不是什么很高档的小区，然后呢物业费太贵。现在工资就是一两千块钱的工资，两千块钱左右的工资，根本支配不起他这个那么高的物业费。
0: 目前来讲，
2: 而且都是无限制一个，并不是说我自己的房子我交一年两年，我这是一直交住多少年交多少年，我就感觉好像在租别人的房子一样。
0: 物业呢，它作为相关的这个规定来讲的话，就是根据相关规定，业主你应当支付这个物业费用，这个也
2: 合理的费用可以啊，我说你合理的费用，但是太高了这个价格。
0: 它是有一个就比如说政府指导价，它是有一个上下进行调整的，就刚才我所说的20%，但是您关于说你们小区的物业收费问题，我们线下之后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再见啊。
2: 再见。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金协同新机制，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2: 我市持续实施送戏金万村民生工程，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4: 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天气闷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金协同新机制，打通政务与金融数据壁垒，实现政策书写向金融造血转变，企业找钱向钱找企业转变，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今年五月，安徽凤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财务李小丽所在的中药饮片企业，通过免申贷在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顺利批下一笔贷款。回忆这次贷款体验，李小丽非常满意。李小丽：
5: 这次贷款呢，就是很省心，手续也简单，银行这边上门服务效率高，审批也快，很快就批下贷款，解决我们企业用钱问题。
4: 此前惠企政策存在分散、申报繁琐等问题，我市深化财政奖补数据价值，进一步打通政务数据与金融服务壁垒，引导金融机构依托免申吉祥政策场景，创新推出免申贷特色金融产品，让经过合规审核的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通行证。中国银行亳州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翟珊珊：
6: 我们银行依托安徽省免申吉祥平台与信用融资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机制，运用免申贷产品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精准识别客户，高效审批授信。这样的话，企业不用跑银行专门申请，也不用额外找担保，就可以批下贷款。
4: 打破数据壁垒，让各项惠企政策申报审核和资金兑付一网通办，直达基层，直接惠及经营主体，实现企业融资零申请、零材料、零等待。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通过免申吉祥平台累计兑付财政奖补资金7.68亿元，惠及市场主体10185家。自3月20号我市率先实施免申贷新机制以来，累计为105家企业放款4.7亿元，为201家企业授信12亿元。服务企业超80%为小微企业，近70%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优质企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实财金协同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免申贷覆盖范围，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复制推广创新信贷产品，切实为各类市场主体赋能增效，助力我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不用花钱，不用进城，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业文艺演出。今年我市持续实施送戏金万村民生工程，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请听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发回的报道。眼下全市各村文化广场好戏连台，每到演出时段，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带着老人孩子齐聚现场。今年演出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意义，除本地非遗二夹弦经典选段外，还编排了红色剧目、乡村振兴、廉政主题小品、非遗曲艺以及各类歌舞综艺，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 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明白。村民假学习，
7: 我假是心意的啊，对这个上这个张店来送一下羊来听戏，总共来两场我都待着来，演的演出质量特别好。
2: 村民张景显，
8: 哎，也不要像我跑到公司到我们门口。
2: 2026年，我是通过松溪境外村活动，确保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场公益演出，全市计划演出1306场，其中郭阳县383场，蒙城县299场，利仙县346场，桥城区243场，亳州高新区35场。目前各项演出活动正在有序开展，全市已完成演出825场。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文化艺术文物科科长邢琴琴。
9: 下一步呢，各县区将严格对照年度演出计划，科学统筹时序安排，主动避开农忙与高温酷暑时段，选择群众闲暇时段开展演出，持续提升群众观看体验。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6年度松溪境外村演出任务，切实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4: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团市委2026年希望工程两大助学项目正式启动，报名通道持续开放至9月，中小学生、大学生均可申领助学补助。今年团市委同步开展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整个申报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全市计划帮扶至少800名准大学生、1200名中小学和中职在读困难学生。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10: 圆梦大学专门针对今年高考生，仅限统招上本科、公办专科的学生，专升本自主招生不在资助范围内，每人补助3000到8000元。成长助力计划面向全市中小学、职业技校在读孩子，要求在校品行良好，资助金额每人1000至2000元。
4: 低保家庭、孤儿、残疾人子女、留守儿童、家里遭遇重大变故的学生申请时都会优先审核。梁义阳：
10: 我们列出了9类优先帮扶人群，包括大病家庭、伤残军人家属、困难劳模子女等等，有需要的家庭准备好录取通知书、低保证、残疾证、大病病历等证明材料，前往户籍地所在县区团委或学校团委提交申请就行。只要家庭负担重、符合条件，都能提交申请，我们会上门核实真实情况。
4: 团市委提醒，本次助学申报全程免费，任何声称花钱代办、交钱保证通过资助的全部为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及时报警或者向团市委举报。团亳州市委咨询电话5555290。
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上线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打破以往群众在办理职业资格考试、评优评先等业务时奔波多部门、开具多证明等痛点。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11: 我们打开万人桶，有高校办人件事啊，点开这个专区，在个人事项里面可以找到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点击办理，验证成果之后啊，我们点击办理，可以看到个人信息已经全部带出来了，有个查询年限需要我们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选择1年，然后点提交。
2: 操作完成后，在我的班件中即可查看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里面有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等个人信息，在第二页有自然人在40个领域无违法违规信息。魏行峰：
11: 查询过之后啊，可以用于求职服务、聘险聘友等各类场景，申请材料已经实现免提交，办理结果秒开具，一份报告就可以代替40份证明，群众不需要跑腿，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开具负担，实现了双赢。
4: 立新台记者黄宽、王刚报道。今年以来，立新县以项目落地见效、企业纾困暖心、民生改善提质为工作标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作为干部履职答卷、攻坚课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民生难题。 为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精准整治高龄津贴发放中的漏发、错发、违规领取等突出问题，利津县纪委监委创新监督方式，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赋能精准监督，联动相关职能部门，统筹纪检监察协作区，开展全域排查复核，靶向整治各类民生短板漏洞，推动高龄津贴专项整治工作在基层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利津县城关镇振兴社区居民魏凯：
12: 因为干部主动上门帮我整理材料，办理手续，今天直接就发下来了，真是省人心又省事。
4: 工作中，各乡镇社区主动转变服务理念，变被动坐等为主动上门，逐村逐户摸排高龄老人信息，主动提醒协助符合条件的老人申报津贴，同时打破传统人工排查局限，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联合县民政局开展跨部门数据比对，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梳理疑点数据30000余条。利津县城关镇振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露露：振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露露：
13: 彻底转变工作思路，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动态更新老人户籍、生存状态等信息，从源头杜绝漏发问题。
4: 利津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先锋：
14: 充分发挥六个纪检监察协作区联动监督作用，压实乡镇主体责任，对所有疑点数据逐条复核、逐项核查，确保问题查准查实，不漏一例。
4: 近年来，利津县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耕惠民利民实事，把暖民心、顺民意、惠民生的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同时坚持开门纳谏、开门解忧，推动民生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纠纷在一线化解，工作成效在一线检验，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三伏天高温蒸发量大，作物水肥需求旺盛，眼下蒙城县篱笆镇的田间地头，一排排沥干式喷雾灌溉设施整齐排布，随时为农田补水解渴。当前正值秋粮田间管护关键时期，在蒙城县数间家庭农场的高标准农田里，全覆盖的沥干喷雾设备让田间管理省时省力，高效便捷。农场技术人员何敬阳：
15: 我们整套沥干喷雾设施全部采用标准化喷头配置，每个沥干距离都在10米，都是固定的，每一个喷头的喷射半径雾化力度、出水量都是统一校准的，真正做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
2: 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16: 实现了直间浇灌，减少50%的人工成本，水肥一体化的应用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相比传统的慢灌、沥干式喷灌，每亩用水量可从80立方降到15立方。节水率达80%左右，同时沥干式喷灌实现了可控喷洒，能改善土壤透气性，利于土壤微生物平衡。
2: 据了解，蒙城县数间家庭农场流转耕地3000多亩，主要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

0: 做到立体管护。李德宇：
1: 现在不用天天蹲在地里忙活了，化肥用量少了，庄稼长势还更均匀了，更健壮，抗旱抗涝伏能力也强了，增产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种地的信心也更足了。
0: 从靠经验种地到靠科技种田，立竿喷雾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解决了传统农业种植短板，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发展。邵颖：
2: 我们镇农业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田检，全程跟进设备调试、水肥配比、田间管护指导，根据作物不同生长周期定制精准灌溉科学施肥方案，做到农技农艺相结合。
0: 篱笆镇人大主席董宝新：
3: 我们立足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立竿喷雾水肥一体化技术，摒弃传统的大水漫灌以及人工撒肥的种植方式，持续扩大示范推广范围，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以科学赋能现代农业，带动更多的农户科学种田，稳定收入。
4: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贵阳县文化馆2026年道园艺院一人一艺暑期少儿公益培训班开课，让孩子在家门口开启别样的暑假生活。走进文化馆，各公益课堂教学氛围浓厚，舞蹈、武术、绘画、口才、电钢琴、象棋、硬笔书法等课堂同步开展常态化美育教学，老师们立足零基础教学特点，采用手把手示范、趣味互动的方式，循序渐进开展零基础教学，充分激发孩子们的艺术学习兴趣。学生张新月：
5: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新智能，不仅充实了假期，还认识了很多小伙伴，收获特别大。
4: 学生江小彤：
6: 我特别喜欢画画，老师很有耐心，我今天画了冰淇淋房子，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特别开心。
4: 据了解，本次暑期公益培训精准面向7至12岁儿童，全程免费，零门槛入学。依托县文化馆专业师资团队，通过标准化、系统化的美育教学，切实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助力青少年综合素养全面提升。文化馆舞蹈老师王岩：
7: 我们以兴趣培养、快乐学习为目标，从站姿、坐姿等基本功开始，通过趴胯、压腿等训练孩子们的柔软度，逐步进行舞蹈启蒙。能用我的专业特长点亮孩子们的舞蹈梦想，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继续通过这个平台服务更多孩子，也欢迎更多小朋友走进文化馆，零门槛免费学习舞蹈。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本周我市雨水较多，气温高，市民出行、户外作业都要提前做好防范。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亳州降水过程较多，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整体闷热感突出。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8: 预计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3到25日降水较明显，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周气温变化总体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周最低气温在25到27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四周五强对流天气较多，公众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名单，桥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入选。后老家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每年农历3月3的古庙会热闹非凡，豫剧、舞龙、踩高跷、抬花轿等传统社火节目轮番登场，年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不少于10场。苏湾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苏湾烈士陵园安葬着淮海战役中牺牲的28位烈士，是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苏湾还建有抗洪纪念馆、九曲黄河灯阵、清音戏、展沟烧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0: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

0: 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等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 7月20号至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市儿童医院坐诊，坐诊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解决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诊疗服务。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经协同新机制，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我市持续实施送戏金万村民生工程，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1: 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天气闷热。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升单产和效益，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3.2公斤。
3: 丰收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小孩子可以。
1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9: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24: 欧了。
23: 假扮
2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2: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5: 特别的燃，
26: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 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

0: 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

0: 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8: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9: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8: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9: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8: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9: 中国移动。
10: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10: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梅勇，欢迎梅理事长。
15: 主持人早上好，残疾人朋友和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李云，市残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王国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丁浩。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相关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是一个盲人，我想申请一个盲杖，几个不是残联上线吗？
0: 您在哪个县区啊？
16: 我在桥城区。
0: 在桥城区是吧？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李云李科长。
17: 喂，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17: 哦，你是桥城区的是吧？
16: 对。
17: 你申请盲杖，你直接到乡镇残联申请。你今年申请过吗？
16: 没有，我这今年都没申请过了。
17: 今年都没申请过嘞？你到你乡镇残联去申请？
16: 完了，大队的跟镇他都说没有，我问几回了。
17: 现在正好桥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去，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
16: 我哪一年都找到他，我没有，我再找到他还吊着我。
17: 你申请，然后线下我再给你联系。
16: 你们给他打电话呗，你不给他打电话不完。
17: 你前几年没申请过吧？
16: 没有。
17: 那你申请吧，你申请，然后线下我再给你联系哈。
16: 我申请，我没得了号，没啥的，我咋申请？
17: 你直接到乡镇残联去申请。你哪个乡镇的？
16: 成都的。
17: 成都到成都镇去申请。
16: 你不管给他打个电话吗？给成都镇的。
17: 我线下再给你联系。
16: 好。
17: 具体情况哈。
16: 好。
17: 带了你的那残疾证、身份证。
0: 好，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16: 没有了。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回音板块。
18: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9: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之前，我们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了一些问题啊。这位网友说，你好，一级残疾想领一个电动轮椅，谢谢。刚才李科长也介绍了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方式啊，我们请李科长再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电动轮椅现在有没有纳入咱们这个残联的这个采购项目？
17: 好，这位网友你好，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就是申请的辅具基本上都是保基本、光覆盖、制度化，就啥意思呢？就是针对的就是基本的辅具。另外呢，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是我们的低保残疾人，然后是脱贫户、监测户，就低收入家庭的。还有呢，就是3年内没有申请过就辅具的。对，这几个条件，这个电动轮椅，也是属于我们的采购范围，但是是在我们的采购目录之内的，它是有价格规定的。
0: 嗯，
17: 对。
0: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到乡镇残联先去申请。首先要确定您这3年内有没有申请过这个辅助器具啊。听力三级，创业和家庭有补贴吗？我们咨询一下丁浩丁主任。
20: 是这样的，咱们目前对这个全市的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只要从事各种方式进行创业的，都给予一次性的创业扶持补贴，每个人是3000元，到所在的县区残联申请。
0: 嗯，这个是创业补贴，对家庭有没有相应的补贴？
20: 就是对家庭残疾人家庭里面的。
0: 哦，就是只要是残疾人家庭成员创业，
20: 对，
0: 都可以享受哈。
20: 对对，
0: 这怎么申请呢？
20: 到所在的县区残联提交这个残疾证、身份证，然后填写相应的申请表就行了。
0: 嗯，首先要有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吧，要创业的。
20: 对，要求有营业执照，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那个所在的乡镇，或者是街道，或者是村里边出具相应的这个创业证明，也给予一定的这个扶持。因为他这个残疾人，他这个取得营业执照过后，他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享受，然后从申残联制定制度上开始，他就对这一条不是要求的很严格，
0: 好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1: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你好，我想问那个残联的那个领导，两个问题。
0: 您说。
21: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那个视力一级残疾，然后是享受低保，然后那个参加灵活就业者的话，就是有没有哪些补助啊什么的？
0: 就是就业有没有补助是吧？
21: 就是我是参加那个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嘛。
20: 哎，你好。
21: 你好。
20: 咱残联确实有一项这个叫社会保险补贴，但是针对的是，企业吸纳就业年龄段的这个特殊困难的就业困难的这些群体，给予企业缴纳的这部分有一定的这个资助。目的呢就是，就是希望这个企业多吸纳使用残疾人。对于个人的这个缴纳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社会保险，建议你到人社部门申请一下，瞧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没有？咱目前残联没有。
21: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有些政策我们都不太了解嘛。我们想，希望你们能在就本次节目中，就是说，就是这个残疾人都能享受到哪些，就是说那个国家的什么补助啊，什么各种照顾都能享受到哪些？
20: 目前残疾人的补贴主要是残疾人两项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你指的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原来的脱贫户。

0: 就学的，咱有这个就学补贴啊，资助。
1: 嗯。
2: 哦。好的，好的。
1: 哎，行，好，这位先生，如果说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想申请残疾人辅助区。
1: 啊，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3: 啊，涡阳县高卢镇的。
1: 啊，有没有到乡镇残联去申请过？
3: 以前申请过，现在坏了，在。
1: 哦，行，我们请李科长跟您交流一下。
4: 喂，你好。
3: 啊，你好。
4: 你想申请什么？
3: 就是那个语音电饭煲。
4: 哦，这样的，他是这样，他是广的是吧？
3: 对。
4: 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根据我们的有个补贴目录，然后在就是使用年限内，就是不能重复申请。你不是低保残疾人吗？
3: 是的。
4: 对，它另外还有啥，还有每年就是县区采购的品种它不一样，它也许今年才采购这个电饭煲，也许没采购，所以啊，你是你
3: 没有这一项，有别的来管，啥来管。
4: 你看你需要什么。
3: 啥都可以。
4: 对，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到你去申请，然后到你所在的乡镇对，
3: 不方便。
4: 你带了餐具，带了残到让你的监护人，然后让你监护人去申请，到所在的乡镇残联，带你的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那去申请。另外，现在我们今年就是新来推举一个有个辅具平台，也可以通过 APP， 就安徽残疾辅具系统有个 APP， 也可以去申请。
3: 人家是我看不到，我母亲的年龄大了，不大方便啊。
4: 不带你到你是你母亲是吧？
3: 我
4: 啊，你是吧？你叫家人带了你过去。
3: 家人带我过去啊？
4: 对对对。
3: 哦，现在是不大方便，我想问一下，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申请，我这意思，我想说太。
1: 您有乡镇残联电话吗？
3: 啊，我有没有、嗯？我现在是不对那个搞我这搞链接啊。是到零度了。
1: 嗯，如果有电话的话，电话能申请吗？我们咨询一下李科长。
4: 嗯，应该是都到现场去申请。
1: 到现场去申请、啊。
4: 对对对。
1: 啊、
3: 嗯，现在是不方便。
4: 不方便，你现在最需要什么？
3: 我现在最需要什么？就是看不到，就是说，听书机啊，给导航盲杖都可以。
4: 你原来没申请过导航盲杖吗？
3: 原先申请过，就是说。我存电了，不坏了。
4: 你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3: 太长了，忘了。好几都得有好几年了。
4: 啊，那你是几年以后也可以申请啊？那你就是去申请一下。
3: 啊，带着残疾证跟那个身份证。
4: 身份证，对对对。带残疾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带户口本，有身份证就可以。
3: 啊，我想到我村里办申请呀。
4: 那你村来也可以。叫你村来村，你不方便叫你村出村里面村粮，我也帮你申请。
3: 啊，我好好知道了，谢了
4: 啊。嗯，好好，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李科长，如果说有残疾人朋友申请这个辅助器具的话，咱们后台能不能查到他这三年内到底有没有申请过辅助器具？
4: 可以查到，我们有一个就是。残疾辅具平台，然后每名残疾，然后就申请的辅具，我们都能看到。
1: 嗯，因为刚才您在跟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交流的时候，您说了一个看他最需要什么，而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说只要是辅助器具都行，
4: 对，
1: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会想要申请这个辅助器具，却没有这个辅助器具。那咱们在这个辅助器具申请管理上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方式方法？
4: 有，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残疾人就通过APP 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1: 嗯，我是这样理解哈，可能是因为咱们残疾人朋友他这个残疾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肢体残疾或者说

0: 视力残疾，他需要的这辅助器具可能就不一样。如果说我要是一个视力残疾，但是我要一个肢体残疾的辅助器具，可能就不太匹配。所以说还是呼吁咱们残疾人朋友在申请这辅助器具的时候，去选择自己最需要的，而且能帮助自己的，把那些可能你不需要的，然后留给更需要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好的，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有网友咨询，请问一下，大腿大胯啊，动了手术之后换了骨头锤，不能干体力活，能不能办理残疾证？有没有补贴？我们咨询一下王国栋王主任。
1: 这个残疾证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单纯的疾病的话，它是办不成残疾证的。像这种现象呢，要医生进行评定，看他就是对这个肢体造成的这个障碍程度。如果达到就是义肢功能重度障碍，基本上是符合四级左右。
0: 嗯，行，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先申请鉴定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哈，他说今年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有调整计划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针对盲人有没有什么培训，技能培训？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丁呢。
2: 啊，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这残疾人两项补贴，他的牵头发放部门是民政部门。今年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提高标准的相应的文件出台，等到后期民政部门看他有没有这个调整的计划。对于这个盲人参加这个培训，今年咱市一级、市本级，计划的有一期这个盲人按摩培训班。如果这位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拨打相应的这个所在县区残联的电话啊。把自己的这种培训需求说一下，然后可以参加这个培训班。同时呢，也可以参加所在县区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培训班，这样都行。
0: 嗯，好。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高血压二级残疾，我在家开个。研究店，这个属于这个创业那扶持挺扶持的。
0: 是在乡镇上还是在哪儿？
3: 在我们家农村。
0: 农村啊，好，我们有请丁主任跟您交流一下。丁主任，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2: 啊，你是有残疾证吗？
3: 有残疾证。
2: 有残疾证，你多大年龄了？
3: 我五十多岁。
2: 五十多岁可以申请。啊，你这个你这个情况符合这个申请这个扶持残疾人创业补贴的这个条件，你到所在的乡镇残联，然后把你的残疾证相应的营业执照，然后提交给他。
3: 哦，有营业执照。
2: 啊，对，您把您残疾证营业执照交给他就行了。
0: 嗯，
3: 我到我们乡镇到村那个是。
2: 乡镇残联，乡镇残联，然后他们会收集过后报到县区残联。
0: 乡镇残联。
3: 好，
0: 行，这位先生，您
3: 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了吧？
2: 嗯，现在可以。
3: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说起咱亳州的中药材，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有亳菊。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本地的亳菊早就升级出圈了，不止品质过硬，还拿下了含金量超高的官方认证，妥妥的业界优等生。小小一株亳菊，里头装着的可是咱亳州地道中药材的厚实家底。为了让传统亳菊焕发新活力，亳州宋芬堂雷允上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前头的两种繁育到中期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再到后端的精细化产业化加工，一步一个脚印，把整条产业链给打通了。这样一来，亳菊的品质就实现了标准化稳定化的提升，喝着更放心。安徽宋芬堂雷允上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启岭：
4: 我公司种植生产的亳菊是目前全市唯一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种类化学有机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和名特优品认证的三品一表全认证的亳字号产品。
1: 产品要过硬，种植管控得跟上。负责人告诉我们，从地理的源头开始，企业就定了高标准的规矩，全程严守规范，目的就是从根本上保障亳菊的品质安全。张启岭：
4: 农业投入品的应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国家农业部公布的那些农药这个肥料还有其他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名录规范种植。
1: 严格的生产标准加上齐全的权威认证，不光把亳菊的本土品牌擦得更亮了，更成了产品闯市场的硬招牌。有了这些认证，市场认，消费者也信。张启岭：
4: 品牌效应越高，它的市场销售能力越强，就被消费者接受能力越强。反之来讲呢，这个通过名特优品、绿色农产品地标这些认证，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你达到了就我们是认可的那种优质程度，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都是按照绿色有机、名特优品按这个标准来生产的。
3: 盛夏时节，各种时令鲜果轮番上市。要是说夏天啥水果又解暑又润燥，那梨必须得排上号，水水润润的，一口下去清甜解腻。今天给大伙介绍的这个品种的梨，不仅口感好，品相也攒劲，这个天吃它正合适。眼下桥城区赵桥乡破楼村的杨枝蜜梨正式迎来成熟期，满树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圆润饱满，看着就让人咽口水。种植户宋痛快介绍，这款杨枝蜜梨最大的特点就是果核细小，果肉紧实细腻，是妥妥的优质小众梨品种。宋痛快：
5: 皮剥之后没有渣，含糖量也高，而且呢，像这个水分也足。
3: 好口感源自好管户，为了保证梨子的天然口感和上乘品质，宋痛快在果树种植管理上格外用心，全程以农家肥为主进行施肥养护，减少化肥使用，让果实自然生长，充分积淀糖分和水分，也最大程度保留了杨枝蜜梨原生态的清甜风味。宋痛快：
5: 今年第六年，这个果树是刚好肥上给个人样，正有梨的时候结的也多，一棵覆网又在150斤左右，反正一亩地也都是在1000多斤。
3: 香甜多汁的杨枝蜜梨已经全面上市，为了方便市民选购，目前果园正式对外开放采摘。送通快：
5: 如果大家想品尝这个梨啊，就是在不忙时候带孩子可以来到这个品尝，到时候反正有单位用了，咱量多了咱有梨盒，量大存有呗。
3: 鲜甜多汁的杨枝蜜梨正值最佳品尝期，想要体验入园采摘品尝夏日鲜果的市民，不妨趁着闲暇时间带着家人孩子前去体验。
1: 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跟变脸似的， 前脚刚被高温烤得冒烟，后脚连阴雨就安排上了，人待着难受，咱地里的那些中药材估计也不好受。下面就请亳州市天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徐飞给药农们支支招。徐飞介绍，这几天的高温闷热，紧接着可能又是连阴雨，地里的湿气排不出去，容易产生细菌性病害。徐飞，
6: 比如咱们的白术的铁病，比如咱们的其他中药材里边的一些叶苦病，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用药进行防止病情扩散。
1: 发现病害得赶紧治，但这药怎么打也是门学问。徐飞特意叮嘱大家，千万别趁着大中午太阳毒的时候打药，不仅药效容易挥发，还容易把药材给烧了。徐飞，
6: 用药的时候呀，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用药，配药一定要均匀。选择用药配方，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用春雷霉素、奎林痛这样的防止细菌病害的药。
1: 除了打药防病，再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排涝，要是地里积水排不出去，那损失可就大了。徐飞，
6: 积水过之后，如果不能及时排水，很容易造成中药材进行腐烂。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清理一些河沟，包括你地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排水沟，要提前疏通一下，防止出现积水的情况。
7: 哎，小李，累了吧？
8: 过来，
7: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7: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8: 有，拿捏了。
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8: 哎，
7: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8: 这
7: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8: 啊，
7: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8: 啊，
9: 嘿，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接下来要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即日起至8月10号，市区的桦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
10: 在下是神医华佗先生的关门弟子，名为白芍，
3: 富阳游客巫祖良。
11: 我们就是这个路过亳州，然后听说桦祖庵这边门票免费，然后特意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这个华佗的生平事迹。
3: 走进华祖庵、洗药池、药师殿等景点，前来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聆听华佗悬壶济世的故事，感受中医药文化。富阳游客巫浩文：
12: 亳州是曹操和华佗的故乡，来了之后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课本上生动多了。
3: 华祖庵景区负责人吴杰：
13: 活动期间，我们景区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华佗中药博物馆的2楼研学堂，也特别安排了免费的研学课程，游客呢可以免费临摹《道德经》，凭借临摹的作品到道德真宫就可以免费入园了。这次推出景区免费月活动呢，一方面是让利于民，让更多人走进历史文化景点，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优惠拉动暑期文旅消费，吸引更多游客来亳州感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
1: 天气一热，孩子们就爱往水边跑，每年暑假溺水都是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坑塘沟渠多，隐蔽风险大，孩子放假在家稍不留意就可能靠近危险水域，家长真是防不胜防。为了守住孩子们的假期安全，桥梁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早早行动起来，给孩子们的快乐假期牢牢上了一道安全锁。
14: 天气比较热，咱们一定不能下河去游泳。
1: 上午10点多，天气已经变得十分燥热，在肥河镇李小庙村一户村民家中，村干部正面对面给家长和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耐心叮嘱大家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学生马晨耀：
15: 老师家长都给我们说过不准下河游泳，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的。
1: 学生李旭：
16: 六五轮的内容我们知道也很熟悉，我们一定不会下河应营，这也是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孩子的安全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日常看管中大家时刻紧盯孩子的行踪，反复给孩子灌输防溺水知识。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村民桑小杰：
17: 俺两个小孩小，我看得紧，然后带咱顶着不想上河边赶去的，要想游泳让他带他上游泳场里面去。
1: 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管控， 村里还配齐了专职护塘员，筑牢水域安全第一道防线。峡湾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护塘员胡兴醒：
18: 中中山省啥都有，没事都溜溜，两边小孩不要上河边。
1: 农村大大小小的坑塘河道数量多，分布散，而且大多没有安全防护设施，水深水况复杂，极易发生溺水险情。眼下正值暑期安全关键期，杜绝未成年人野外溺水成了乡村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通过宣传引导、家长看管、专人巡查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峡湾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委会副主任马东坡：
18: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村村通话模，加大力度宣传，确保我村不发生安全事故和溺水事件。
19: 快乐过暑假，
20: 安全不放假。
19: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每一个可爱的你都是珍贵的。
20: 我们不能让溺水夺去任何一个生命。
19: 再次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远离无人看管的河流、水库、水潭、小溪、积水坑等区域。
20: 如果遇到同伴溺水，请千万要记住，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救助，盲目施救可能导致更大的悲剧。
19: 自己不慎落水，不要惊慌，尽量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的姿势，将口鼻露出水面进行呼吸，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施救。
20: 广大家长要帮助孩子建好防溺水的第一道家庭防线，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19: 对孩子行踪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重点关注孩子是否远离了上学、放学必经的水域。
20: 以上这些防溺水知识必须牢记于心，
19: 让我们一同携手守护好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0: 学法守法，执法用。

0: 法，普法源地。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直播打赏大家都不陌生。一男子打赏美女主播，妻子发现后要求主播返还，原因是这是夫妻共有财产。这种情况打赏的钱能要回来吗？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一位跳舞主播在平台直播时，有个观众给他打赏了几万块钱，并且是公开直播正常打赏的，主播没有诱导，也没与这位观众私下联系。事后打赏男子的老婆找到这位主播，说这钱是夫妻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主播退款。主播不知道这笔钱该不该退，以及平台抽走的那部分是否也让主播一并退还。律师丁志勇：
1: 主播收到打赏是否需要返还，一般要考虑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考虑打赏的金额，如果金额不是特别高，属于日常消费范围，一般是不需要返还的。如果金额过高，超出日常消费，比如说这个打赏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二个是考虑主播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者诱导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如果存在这些行为呢，是一般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三个要考虑打赏者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比如说打赏者属于未成年人或者认知障碍的精神病人，超出他们认知能力的打赏行为一般是无效的。
0: 律师介绍，在这个事件当中，跳舞主播通过展示才艺、提供娱乐等服务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服务的认可，双方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打赏是观众自愿支付，属于合法消费行为，只要主播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法违规行为，且打赏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主播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但如果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在此情形下，打赏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无效赠与，主播或许要返还所得。丁志勇：
1: 如果存在需要返还的情况呢，主播本人只需要返还自己占有的部分，主播平台呢需要返还这个平台的抽成的部分。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4: 嘟嘟嘟。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

0: 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金协同新机制，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7: 我市持续实施送戏金万村民生工程，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8: 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天气闷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金协同新机制，打通政务与金融数据壁垒，实现政策书写向金融造血转变，企业找钱向钱找企业转变，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今年五月，安徽凤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财务李小丽所在的中药饮片企业，通过免申贷在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顺利批下一笔贷款。回忆这次贷款体验，李小丽非常满意。李小丽：
9: 这次贷款呢，就是很省心，手续也简单，银行这边上门服务效率高，审批也快，很快就批下贷款，解决我们企业用钱问题。
8: 此前惠企政策存在分散、申报繁琐等问题，我市深化财政奖补数据价值，进一步打通政务数据与金融服务壁垒，引导金融机构依托免申吉祥政策场景，创新推出免申贷特色金融产品，让经过合规审核的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通行证。中国银行亳州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翟珊珊：
10: 我们银行依托安徽省民生吉祥平台与信用融资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机制，运用民生贷产品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精准识别客户，高效审批授信。这样的话，企业不用跑银行专门申请，也不用额外找担保，就可以批下贷款。
8: 打破数据壁垒，让各项惠企政策申报审核和资金兑付一网通办，直达基层，直接惠及经营主体，实现企业融资零申请、零材料、零等待。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通过免申吉祥平台累计兑付财政奖补资金7.68亿元，惠及市场主体10185家。自3月20号我市率先实施免申贷新机制以来，累计为105家企业放款4.7亿元，为201家企业授信12亿元。服务企业超80%为小微企业，近70%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优质企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实财金协同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免申贷覆盖范围，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复制推广创新信贷产品，切实为各类市场主体赋能增效，助力我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不用花钱，不用进城，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业文艺演出。今年我市持续实施送戏今晚村民生工程，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请听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发回的报道。眼下全市各村文化广场好戏连台，每到演出时段，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带着老人孩子齐聚现场。今年演出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意义，除本地非遗二夹弦经典选段外，还编排了红色剧目、乡村振兴、廉政主题小品、非遗曲艺以及各类歌舞综艺，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明白。村民贾学习：
11: 我家是新义的，对这个上那个张店来送一下羊，来听戏，总共来两场我都待着来，演出质量特别好。
7: 村民张景显：
12: 也不要像我跑了农村到我们门口。
7: 2026年，我是通过松溪今晚村活动，确保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场公益演出。全市计划演出1306场，其中郭阳县383场，蒙城县299场，利仙县346场，乔城区243场，亳州高新区35场。目前各项演出活动正在有序开展，全市已完成演出825场。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文化艺术文物科科长邢琴琴：
13: 下一步呢，各县区将严格对照年度演出计划，科学统筹时序安排，主动避开农忙与高温酷暑时段，选择群众闲暇时段开展演出，持续提升群众观看体验。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6年度送戏金万村演出任务，切实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8: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团市委2026年希望工程两大助学项目正式启动，报名通道持续开放至9月，中小学生、大学生均可申领助学补助。今年团市委同步开展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整个申报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全市计划帮扶至少800名准大学生、1200名中小学和中职在读困难学生。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14: 圆梦大学专门针对今年高考生，仅限统招上本科、公办专科的学生，专升本自主招生不在资助范围内，每人补助3000到8000元。成长助力计划面向全市中小学、职业技校在读孩子，要求在校品行良好，资助金额每人1000至2000元。
8: 低保家庭、孤儿、残疾人子女、留守儿童、家里遭遇重大变故的学生申请时都会优先审核。梁义阳：
14: 我们列出了9类优先帮扶人群，包括大病家庭、伤残军人家属、困难劳模子女等等，有需要的家庭准备好录取通知书、低保证、残疾证、大病病历等证明材料，前往户籍地所在县区团委或学校团委提交申请就行。只要家庭负担重、符合条件都能提交申请，我们会上门核实真实情况。
8: 团市委提醒，本次助学申报全程免费，任何声称花钱代办、交钱保证通过资助的全部为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及时报警或者向团市委举报。团亳州市委咨询电话5555290。
7: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上线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打破以往群众在办理职业资格考试、评优评先等业务时奔波多部门、开具多证明等痛点。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15: 我们打开万人通，有高校办的一件事，点开这个专区，在个人事项里面可以找到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点击办理，验证成功之后我们点击办理，可以看到个人信息已经全部带出来了，有个查询年限需要我们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年，然后点提交。
7: 操作完成后，在我的办件中即可查看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里面有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等个人信息，在第二页有自然人在40个领域无违法违规信息。魏行峰：
15: 查询过之后可以用于求职服务、评选评优等各类场景，申请材料已经实现免提交，办理结果秒开具，一份报告就可以代替40份证明，群众不需要跑腿，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开具负担，实现了双赢。
8: 立新台记者黄宽、王刚报道。今年以来，立新县以项目落地见效、企业纾困暖心、民生改善提质为工作标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作为干部履职答卷、攻坚课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民生难题。为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精准整治高龄津贴发放中的漏发、错发、违规领取等突出问题，立新县纪委监委创新监督方式，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赋能精准监督，联动相关职能部门，统筹纪检监察协作区，开展全域排查复核，靶向整治各类民生短板漏洞，推动高龄津贴专项整治工作在基层落地落细，见行见效。立新县城关镇振兴社区居民魏凯：
16: 因为干部主动上门帮我整理材料、办理手续，今天直接就发下来了，真是省心又省事。
8: 工作中，各乡镇社区主动转变服务理念，变被动坐等为主动上门，逐村逐户摸排高龄老人信息，主动提醒协助符合条件的老人申报津贴，同时打破传统人工排查局限，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联合县民政局开展跨部门数据比对，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梳理疑点数据30000余条。立新县城关镇振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露露：振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露露：
17: 彻底转变工作思路，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动态更新老人户籍、生存状态等信息，从源头杜绝漏发问题。
8: 立新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先锋：
18: 充分发挥6个纪检监察协作区联动监督作用，压实乡镇主体责任，对所有疑点数据逐条复核、逐项核查，确保问题查准查实，不漏一例。
8: 近年来，立新县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耕惠民利民实事，把暖民心、顺民意、惠民生的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同时坚持开门纳谏、开门解忧，推动民生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纠纷在一线化解，工作成效在一线检验，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三伏天高温蒸发量大，作物水肥需求旺盛，眼下蒙城县篱笆镇的田间地头，一排排沥干式喷雾灌溉设施整齐排布，随时为农田补水解渴。当前正值秋粮田间管护关键时期，在蒙城县数间家庭农场的高标准农田里，全覆盖的沥干喷雾设备让田间管理省时省力，高效便捷。农场技术人员何静阳：

0: 从80立方降到15立方，解水率达80%左右。同时，离杆式喷灌实现了可控喷洒，能改善土壤透气性，利于土壤微生物平衡。
1: 据了解，蒙城县数间家庭农场流转耕地3000多亩，主要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往年田间灌溉、追肥、植保全靠人工完成，耗时长，人工成本高。农场负责人李德宇：
2: 以前种地再费人工，灌溉、追肥高峰期要雇好几个人拉水管、撒化肥，忙活好几天才能做完，肥料浪费还多。自从用上了沥干喷雾设备，全程自动化操作，一键就能控制整片田地，省工省时又省肥。
1: 不仅有遍布田间的沥干喷雾设备，空中的植保无人机根据田管需求，在喷淋之后实时进行飞防作业，做到立体管护。李德宇：
2: 现在不用天天蹲在地里忙活了，化肥用量少了，庄稼长势还更均匀了，更健壮，抗旱抗涝伏能力也强了，增产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种地的信心也更足了。
1: 从靠经验种地到靠科技种田，沥干喷雾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解决了传统农业种植短板，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发展。邵颖：
0: 我们镇农业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全程跟进设备调试、水肥配比、田间管护指导，根据作物不同生长周期定制精准灌溉、科学施肥方案，做到农技农艺相结合。
1: 篱笆镇人大主席董宝新：
3: 我们立足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沥干喷雾水肥一体化技术，摒弃传统的大水漫灌以及人工撒肥的种植方式，持续扩大示范推广范围，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以科学赋能现代农业，带动更多的农户科学种田，稳定收入。
4: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贵阳县文化馆2026年道源艺院一人一艺暑期少儿公益培训班开课，让孩子在家门口开启别样的暑假生活。走进文化馆，各公益课堂教学氛围浓厚，舞蹈、武术、绘画、口才、电钢琴、象棋、硬笔书法等课堂同步开展常态化美育教学，老师们立足零基础教学特点，采用手把手示范、趣味互动的方式，循序渐进开展零基础教学，充分激发孩子们的艺术学习兴趣。学生张新月：
5: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新智能，不仅充实了假期，还认识了很多小伙伴，收获特别大。
4: 学生江小彤：
6: 我特别喜欢画画，老师很有耐心，我今天画了冰淇淋房子，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特别开心。
4: 据了解，本次暑期公益培训精准面向7至12岁儿童，全程免费，零门槛入学。依托县文化馆专业师资团队，通过标准化、系统化的美育教学，切实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助力青少年综合素养全面提升。文化馆舞蹈老师王岩：
7: 我们以兴趣培养、快乐学习为目标，从站姿、坐姿等基本功开始，通过趴胯、压腿等训练孩子们的柔软度，逐步进行舞蹈启蒙。能用我的专业特长点亮孩子们的舞蹈梦想，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继续通过这个平台服务更多孩子，也欢迎更多小朋友走进文化馆，零门槛免费学习舞蹈。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本周我市雨水较多，气温高，市民出行、户外作业都要提前做好防范。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亳州降水过程较多，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整体闷热感突出。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8: 预计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3到25日降水较明显，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周气温变化总体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周最低气温在25到27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四周五强对流天气较多，公众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消息请听简讯。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名单，桥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入选。后老家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每年农历三月三的古庙会热闹非凡，豫剧、舞龙、踩高跷、抬花轿等传统社火节目轮番登场，年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不少于十场。苏湾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苏湾烈士陵园安葬着淮海战役中牺牲的28位烈士，是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苏湾还建有抗洪纪念馆、九曲黄河灯阵、清音戏、展沟烧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1: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等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0: 7月20号至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市儿童医院坐诊，坐诊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解决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诊疗服务。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经协同新机制，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我市持续实施送戏金万村民生工程，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0: 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天气闷热。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状元府门前来一个大和尚，这和尚啊背个大铁佛，把这些人都镇住了。孟春达来了，唐铁牛在和尚面前撇着辣嘴的：嘿，和尚，就我这个徒弟啊，现在还没学好呢，他能够把这大铁佛能抱起来，你想想我们其他人的武功该有多厉害呀。和尚一听，心想这吹牛，刚才那两位我已经都看见了，谁能暴动啊。看了看这个大个子，哎呦，这个真大呀，他能抱起来了吗？可是我这个大铁佛那可是没人和我一样，我从来也没输过呀。大和尚，要是我的徒弟把他大铁佛搬起来，你怎么样？
12: 嘿，他能搬起来，那我就算输，我就走。
11: 好，一言为定。徒弟，上。孟春达来到了这大铁佛近前，看了看和尚，就见他一哈腰，砰，把大铁佛脑袋周起来了，然后啪抱在怀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30多步啊，往旁边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师傅
12: 好，徒儿不愧师傅，我教你一回呀，把师傅的真才实学你就都学去了。好啊，
11: 孟春达呀，这力气大，那可不是学的，那天生的力大无穷。
12: 唐铁牛把腰板一直，俩手叉腰，呵，洋洋得意：大和尚，
11: 佛说吧。
12: 和尚两个眼睛咕噜噜来回直转，心想我走南闯北没遇见这样的对手啊，就我这大铁佛，为啥我有个外号呢？我的外号就是铁佛，大铁佛。哎呀，这小子他竟能和我一样，不行， 我可不能服他。
11: 大和尚微微一笑，嘿嘿嘿，这不算，这不算，那你怎么算？我还想和他打赌，如果说这回他在这把我赢了，那我就是心服口服，我外带佩服。你还比什么？我要和他比，我站这儿，他打我三拳，我打他三拳，他要是打三拳给我打倒下，那我就算输。如果说三拳打不倒我，我再打他，把他打倒下，那么他就算输。怎么样？唐铁牛一听，哎，这个本事，三拳，这大和尚块可大呀，啊，坨也大，我徒弟能不能赢他呀？他是有力气呀，有力气是一个了，这和尚一定练的是气功啊，没有气功他不能敢这样说。这时啊，孟春达可不管那套，好，大和尚，我就和你打这个赌。唐铁牛一看孟春达答应了，急忙把他拉到一边，哎，和尚你先等哈，我得先授意我徒弟。徒儿啊，你和这和尚比呀、啊、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见孟春达呀连连点头，哦哦哦，知道了知道了。大和尚一想，他说啥呢？你爱说啥说啥。小八义弟兄其他人都在眼睛瞪着瞅着，心想啊，孟春达和和尚比这种功夫，他能不能是对手啊？万一不是对手，我们这里谁都不行啊，这可怎么办？得想对策呀。就像大和尚说，咱们谁先打谁呀？孟春达说，谁打谁，我先打你。好，和尚往那一站，就见他运用一会儿，这叫运气功呢，骑马蹲蹬式往这一站，拉开架势，示意你动手吧。孟春达看着他，心想打哪儿就打你肚子。他不会气功啊，只用力气一拳打向他肚子。哎呀，和尚身没动，膀没摇。哎呀，孟春达紧接着又是一拳，和尚还是没动，一连三拳，和尚纹丝没动。然后他收了招，怎么样？没把我打趴下吧？嘿嘿，这回我该打你了吧？好啊，你打我吧。唐铁牛害怕孟春达呀，那些事忘了，他又嘱咐一遍。孟春达说：“师傅，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孟春达往这一站。孟春达呀，他会什么气功啊？但是他就块儿大，哎，往那一站，就见和尚看了看他，我还要打了，阿弥陀佛，也打他肚子，这一拳打向他的肚子，哎呀，孟春达噔噔噔退几步，和尚一看，哎呀，没倒下，你动了，嘿，我动怎么？我动，我没躺下。没躺下那就不算输。好，你再看第二拳，打下了孟春达。孟春达噔噔噔噔又往后这又一退，哎，后面靠墙了，没倒下。哎，我又没倒下。和尚一看，你没倒下，你靠墙。靠墙怎么了？靠墙我不没倒下吗？和尚一想，好，

0: 既然你能靠降我，这回再给你来一拳，我让你两头冒泡。后边的墙啊，专员府的高墙，青砖砌的，都是石灰勾的，勾的缝儿非常牢固。大家伙都为孟春达捏把汗呐，心想这孟春达现在靠墙了，这和尚再打一拳，那不得受伤吗？不死得重伤啊！和尚两眼的瞪着，看着孟春达，孟春达往那一站，瞅着他。唐铁牛啊，心有成竹啊。示意众位，你别着急啊！大家伙都看他，那意思把他叫回来吧，别再打第二拳了，再打那就不行了。唐铁牛摆摆手，由我亲自受祭，你们只管放心。就见大和尚把这拳伸起，呜，打向了孟春达的肚子，孟春达就此机会嗖。哎，坐墙上了，坐墙上面。哎呀，大和尚一看坐墙上，大和尚这手啊收不回来了，呜，啪，这么打在砖墙上，当时给这砖墙啊掏个洞，这手就夹里头了。这手夹里还没等往出薅呢，再看孟春达在墙上一掉个扑通，哎呀，往下这么一落，正好坐在他的胳膊上。你想，孟春达那体量有，那身体有多重啊？这一坐，当时和尚哎呦一声，把胳膊腕子坐折了，和尚疼得嗷嗷直叫啊！哎，疼死我了！唐铁牛过来了，
1: 怎么样，大和尚，服输不？
0: 好。好啊，你们这是暗中下手。好，和尚气的都要断气儿了。和尚一想，我还能打吗？再打胳膊折了还打啥呀？一转身，怒气冲冲看着唐铁牛等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我会报此仇恨。和尚转身踏踏踏走了。大和尚走了，阮英和唐铁牛都在琢磨，和尚是不是盖世英一伙的，是不是藏君山那些贼寇漏网的贼人呢？怎么以前没见过呀？大家伙又赞扬了孟春达一番，
2: 多亏孟春达了，今天没有他这个唯一，谁能解呀？啊，这一定是有一场麻烦的。
0: 大家伙回到了里边坐下，还得商量怎么抓住西金哥。阮英说，大家各出己见啊，谁有计策只管用，咱们大家齐心协力把西金哥给他抓住，用什么办法给他捉住。大家伙儿，你一言他一语，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这时节，唐铁牛看了看大家，哎呀，要说办法嘛，倒是有啊。三哥，你有什么办法？哎呀，我这个办法呀，说出来也不一定行啊。大家商量啊。哎呀，快别卖关子了，快说吧，什么办法？我在想啊，西金哥对咱们这小八义里边有一个人，那可是垂涎三尺了。啊？谁呀？他呀，对咱们这边这个人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咱们应该撒下香饵钓金鳌，哎，撒下香饵把它钓出来，咱们找不他找不到啊，把他引出来。

引蛇出洞啊！哎，三哥，什么仙儿？让谁做仙儿啊？众位，我说这话，可能是啊，你们都见笑。那位西金哥对咱们的啊，我的弟妹陈清秋，那可是难舍难忘啊！你想，这次咱们状元府三个新娘死俩，为啥陈清秋没事啊？他是舍不得我这弟妹呀。我就想，那位西金哥想陈清秋我弟妹，那如同缘木求鱼呀，他能得到吗？你不想想，他想陈清秋那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他是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够不着啊。所以说，利用陈清秋我弟妹，把那个小子引出来，到时咱们大家伙就能把他抓住。但是不知道我的兄弟花云平能不能同意呀？啊，花云平一听，当时把眼一瞪，三哥，说什么你？这事儿你怎么想出来的？让我老婆去当诱饵，我是万万不能同意。你想定美人计，那西金哥武功高强，杀伐骁勇，万一是陈清秋武功也不错，万一打他不过，被他抓住怎么办啊？这我可不能同意。你看我就说嘛，我说咱们大家伙商量，你不同意拉倒呗，你何必急头白脸干什么呀？啊！这时节旁边厢陈清秋站起来了，众位，三哥，你这主意好啊，这办法可行，我同意。秋秋，你怎么能同意呀？花云平可不高兴了。清秋啊，你想那西金哥武功多高啊，啊，你去那不是自己找死吗？自去送死未必。因为陈清秋在想啊，我必须去。在以往啊，陈清秋还没想这么多，现在盖娇娘死在西金哥手，他爱盖娇娘，喜欢盖娇娘，这样的闺蜜上哪去找啊？他死了，他也是痛不欲生。今天唐铁牛提出这办法，他感觉可行。哎，青秋啊，我就说嘛，就凭你的武功，执政能行？唐铁牛又说了，假如说你武功不行，你有那个迷魂帕了，迷魂帕一抖，那小子当时就迷倒，到时候把他抓住一绑压回来，咱们不就是万事大吉了吗？是不是给盖娇娘他们报仇雪恨了，咱们也免去了多少麻烦呢？三哥，但不知怎么能把他引出来，我怎么能做诱饵？唐铁牛想了想，哎呀，哎，青秋啊，这么着，以前你不是算卦的吗？啊，你算卦，你改变行装，这次你再改扮装束，再去算卦呀，在虹桥那边摆上卦摊儿，你算卦，就是三天他不来，五天他准来，五天不来，他七天准能把他引来，怎么样？三哥，万一他不来怎么办？哎，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惦念你陈清秋很久很久了，这我们都看出来了。陈清秋脸一红，好吧，三哥，就依你。唐铁牛又和

0: 英雄商量一番，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行，我明天就去送万。花云平啊，埋怨陈清秋，你怎么能答应他呀？唐铁牛就出那馊主意。唉，我必须去呀，盖娇娘死得惨呐，西京哥不除我的心里不平啊，我恨他，我恨不得立刻把他杀了，把他剐了。华云平一看也不能再说啥了，另外阮英他们又暗中策划一番。到了第二天，陈清秋急忙改扮装束，陈清秋啊穿了一身青色的道袍，腰系着鹅黄色的丝绦，穿着是水袜云鞋，挽着一个爪髻，净水脸，不擦官粉。他带着那些个应用的东西就来到了虹桥下。呵，当时又在那店里租的桌子摆上，桌椅都摆好，挂盒挂纸挂签都摆好，摆完了之后他往那一坐，就等着谁送蜡来呀，等着西京哥上钩。
1: 可是啊，这送蜡人越来越多，但是啊，送蜡人少，一是看见这小老道长得好，二啊也有送蜡的，陈清秋给他们送蜡。可就在这时节啊，发现了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呐，到这里说，哎呀，算卦先生啊，你快给我算算卦吧。哦，
0: 这位大姐，你算什么卦？
1: 我呀，我儿子有病。
0: 哦，你儿子什么病？我儿子病啊，按理来说也不算什么病，
1: 就是他每天到晚上啊，他都
0: 起来到外面走，大夫看说是什么夜游症。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哦，这位大姐，那他犯夜游症，他都是干什么呀？
1: 他呀，什么都干呐，走，出外头走，
0: 而且还挑水。有一天呐，我们家缸水呀、
1: 都满了，他还挑呢，一挑一挑往里挑啊。后来呀，满了还挑呢，
0: 还挑。是啊，
1: 缸上边放了筛子，我那水往筛子倒，哎呀，头冒了。到早上他还骂呢，这是哪个王八蛋挑的水呀？哎呀，你可怎么办呢，
0: 先生啊，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儿子病怎么能治好啊？
1: 陈清秋一听，这怎么能治好啊？算卦人呢，两头堵。
0: 啊，这么的，大姐呀，
1: 在前边有一个报国寺，
0: 报国寺有和尚，你呀到那里，让和尚给你，再给你，算算。
1: 那和尚算卦算得很准呐，你再抽个签儿啊，去找他去。和尚能算卦。陈清秋推手来，
0: 啊，那在哪边住？
1: 就在西边，往南拐，再往北拐，再往东拐，那里有个报国寺。陈清秋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在这里算卦，一连五天，西京哥没出现。
0: 哎呀，唐铁牛说三天不来，五天准来。五天，今天五天了，天黑了，怎么还没来呀？
1: 看来我不能等了。
0: 因为他每次都住店，住的是德胜店。
1: 陈清秋把这怪摊收拾收拾，把东西都装起来了，带着东西就回到了德胜店，准备明天我要回状元府了。
0: 因为西京哥不来，可能他这小子知道什么事儿了。
1: 来到状元府一看，哎呀，爹西两个人呢，你怎么来了？
2: 啊，我来是奉了唐爷的命。
0: 他说什么？他说让你别着急，让你别上火，让你明天还继续算卦。
2: 还继续算？他都不来算什么卦？让你再算两天，再算两天呐，他要准来。

0: 再剩两天准来，对呀，
1: 再剩两天他就来了。另外我们都有埋伏，会暗中保护于你的。陈清秋一听，好了。第二天陈清秋虹桥下继续算卦，要捉拿西英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3: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4: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3: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5: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6: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5: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7: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陈清秋在虹桥下边摆摊算卦，一连5天等着西金哥没来，心中想到这西金哥真狡猾呀，趁水的鱼不轻易露面了啊。可是电西兰说，电西兰给送信来了，让他继续算卦，一定能把西金哥引来。好吧，到了第二天，他又到这里算卦，等着看着过往的人呐，真不少，到他的卦摊前边来的那也真不少。因为陈清秋长得好看呐，你别看他装扮成一个小老道，大家伙有愿看他的，有看算卦人的，还有来算卦的。哎，天到中午时候，就从那人群里边走过来一个人。哎呀，陈清秋一看此人，哎呀，这不西金哥吗？正是那位白胡老头。就见他大摇大摆的过奔陈清秋而来，来到近前的往那一站，上下打量打量他，微微一笑，嘿嘿嘿，算卦的，我要算卦啊。陈清秋一看，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你要算卦，老人家？对，我要算卦，不知你都

0: 会什么啊？你会啥呀？是大六壬呐、啊、小六壬呐、啊、周易八卦呀、啊、还是六爻啊、手相啊，还是面相啊，你都会吗？啊？陈千秋一想，这小子啊，
1: 他假装不知道，假装不认识，也不给他揭穿
0: 啊。老人家，那你想看什么呀？我呀，我想看看手相。那好吧，说这话，这个白胡老头把手就伸过来了，你给我看看我的独能能走桃花运啊，我桃花运独能能动。陈清秋看了看，哼，你呀，你这个30年以后吧，什么？
1: 30年以后？
0: 对呀，你想，因为你现在
1: 你多大岁数了？
0: 我现在我62。招啊！现在你62，你再活个10年8年，不完蛋了吗？啊！你死后下辈子转人，你再走桃花运吧。好啊，你敢咒我？怎么？你不信吗？我告诉你，你这手相还有一步倒霉运呐。倒霉运？我告诉你啊，双褂子，我现在很好，我什么事事都如意呀。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嘿嘿，你还有牢狱之灾。
1: 我说陈清秋，少在这里白活吧你。你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谁？你没看出来吗？啊？难道说你听声音听不出来吗？你看长相看不出来吗？看长相看不出来，你看轮廓看不出来吗？我不认识你。好，你不认识我，我让你认识认识我。随我来，敢不敢随我出去？有什么不敢的？
1: 这时陈清秋往四外一看呐，往四外看，四外没有他们身边的人，没有小八义弟兄，心想坏了，这个西京哥已经都被我吊上来了，你们都干啥去了啊？怎么不快出来把他抓住啊？西京哥要引我出去，我又不能不去呀、啊、我不去他不就跑了吗？可是我去，我能不能打过他呀？万一打不过他，我落到他手，那可怎么办呢？
0: 牙关一咬，把心一横，我宁可铤而走险，我宁可一死，我也到他那里去看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花招。因为他恨西京哥，恨的牙根都半尺长啊！在以往，在当初，他对他没有这么恨。现在是30%那么恨他，130%那么恨他呀。好，头先走，西金哥带他离开了红桥这边，就往西去了。哎呀，来到西边一片树林了，敢不敢进去？有什么不敢的？西金哥前面就进去了，陈清秋随后就跟进去了。他变了变方向，啊，这西园附近呢、啊、都是茂密的树林了。进到里边，他站住了。你到底是谁？陈清秋，我让你看看我的庐山真面目。就见这个白胡老头唰一伸手，把胡子摘下来了，把眼眉拿下来了。啊，陈清秋明明知道是西英哥，现在面对了眼前这个仇人，
1: 正是昔日的冤家，今日的仇人呐、啊。仇人见仇人，分外眼发浑呐、啊。好啊，西心哥，我今天要你的命。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拿单刀，歘一刀，刺向了西金哥。西金哥急忙往旁这么一躲，嘿嘿嘿，陈清秋，你还好狠呐、啊！我对你可是有情有义呀、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心狠呢、啊？啊，这么狠，我是念在你我有昔日之情。你知不知道，在你们新婚那天，我杀了那两个，为啥把你留下了？陈清秋，你在我眼里是花中的牡丹，鸟中的彩凤，天下女人在我面前都是黯然失色。你我是前生的情缘呐、啊，我心里容不下别的人。只有你，陈清秋，我是每天每时每刻我都关注你呀，陈清秋，怎么样？咱们两个在一起多好啊！是不是花云平把你抛弃了，不要你了啊？和你分手了？想当初你就不该嫁给他，你想？那花云平是什么身份呢？您是官宦人家的，您是身居官职。哎，这些呀我都不说了，也是你一失足成千古恨。想开些，花云平小白脸的没好心眼子，今后你要为自己想想，他能要你吗？你哥和我们是一样啊，你身为贼人的妹妹，他们能对你真心真意吗？都得另眼看你呀。现在你被他赶出来了吧，流到街头又算卦来了吧，千人瞅万人看，我在旁边瞅着啊，我都吃醋。你这样一个美人儿，应该金屋藏娇，藏起来，不能让别人看，让我一个人看啊。嗨，人呐，你是犯这个最大错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人无错成仙，马无错成龙了。我不在追究这件事，我也不在乎你的一切，回到我的身边来吧，啊，嫁给我，我会让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我已经投在太师府里了，要什么我能给你什么。现在看见没有，在西园这边，我在这里住呢，我在西园啊，有一个鱼跃园，那是我的住处，特别好。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我可不恨你呀。清秋啊，自从我见到你那时，你把我魂儿可就勾去了。你恨我怎么？你恨我杀了刘秀香，恨我杀了盖娇娘，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杀他？因为刘秀香是阮英的媳妇，盖娇娘背叛父亲，他该死。本想让你也一死，可是我下不去手啊，我对你一往情深，可是你不听我的，你嫁给了花云平，现在花云平又不要你了，你们两个已经分手了，这回陈清秋你就得归我了吧。啊，你归我，咱们两个好好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在一起，不知你想好了没有，不知你和我愿不愿意，即使你不愿意， 这回你也跑不了了。

0: 那就乖乖的随我啊，回到我的愉悦园吧啊，陪佑我。陈清秋气得牙关紧咬，看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西金哥那刀法也非常快，唰，把刀冲出来，结下相还。陈清秋刀里夹着迷魂帕，唰，迷魂帕抽了出来，急忙找一个上风头，他躲在上风头，要不然这一抖，自己都得受熏，自己都得迷糊过去。照着这一位西金哥刷把这手帕一抖，西金哥手疾眼快，刷往旁一纵身，刷种到树上去了。陈清秋，你别用你这些招法了，你的招法我全都掌握了。上一次在藏军山你把我迷倒了，那是我没加防备啊。这回你在我面前还故伎重演，不好使了啊！陈清秋，走吧，随我去到西园陪我。说着话，他百单刀勾奔陈清秋。陈清秋啊，一看完了，哎呀，这招法没好使啊！这没好使，现在小八一弟兄都没来，这可怎么办？急得他呀直冒汗。尽管冒汗，手中可不停，刀可不停，刷刷刷刷刷。我今天我豁出一死，我也和你拼命。刷刷刷刷。这位西金哥摆刀招架，一边招架呀，还一边说着话：“喜欢我不啊？咔咔，嫁给我多好啊！”陈清秋气的直喘粗气，也不答言。摆动刀是步步勾着他的要害之处，眼睁睁陈清秋都不敌了，急得他直冒火，你们都干啥去了，怎么还不来呀？现在我不但抓不住他，我得要被他抓住了，这个叫如何是好啊？我落在他手，那我还能活得了吗？陈清秋啊，有些绝望了。西京哥色眼眯眯地瞅着他，清秋啊，你看他就像那猫玩老鼠一样，依从我吧，啊，回到我的身边，我哪里长得不好啊？我就不敌着华云平吗？我对你会一心一意的啊！看刀，看刀！可是就在这时间，从打树上刷下来一根亮银盘龙棍。与此同时，西金哥这口单刀勾奔陈清秋，勾奔他的肩胛点来，就听见亮银盘龙棍唰，哎，正砸在他的刀上啊！什么人？没看到人，就见从树上下来个棍子。当时两个人呢都吓一跳，侧身跳出圈外一看，哎呀，什么呀？这谁的棍子？怎么从树上掉下来了？就在这时，从那树上唰飘下一人，这人站在了两个人的面前，微微一笑，面对西金哥，你真乃大胆，竟敢青天白日调戏妇女。陈清秋见此人，哎呀，长得不错呀，十七八岁，白净细嫩的肉皮儿，黑眉毛，大眼睛，哎呀，这两只眼睛，这一笑啊，好像个月牙，骨鼻梁，薄嘴唇，
1: 嘴角啊

0: 往上翘翘的，元宝型的，跟面带笑容，哎，还有两个小酒窝。人都说呀，说是人都有生物电啊，生物电，生物电发出那电磁波啊，就影响周围人群啊，有的发出那个电磁波和你对上了，哎，他就喜欢你。说和你也是没对上的，只是这电磁波发弱了，说你这人呐没感应，这样的人别人看见你呀就像没看见一样，平常之人。还有人发出那个电磁波啊，跟别人都是两路的，他发出之后别人心里呀很难受，看见他呀就哎呀很别扭。而这个小伙子可不一样啊，他这个电磁波啊是有一种，哎呀非常的招人爱。你不管是姑娘小伙儿老年人小孩，见到他都特别喜欢他，就是这种人。西京哥见这个人往那一站，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嘿嘿嘿嘿嘿，什么人，小子，在这松林之中你怎么能说出这些肮脏之话，你是一个好色之徒。今天我既然遇见了，我是路见不平，我要管管这个闲事。小子，就你也配？不配？不配那你就试试吧。西京哥怎能和他在这里废话，唰把刀举起勾奔这个小伙子，分心就刺。小伙子用亮银盘龙棍这么一磕，当，哎呀，西京哥就感觉膀臂发麻，心想这个小伙子十七八岁怎么有如此力气呀，哎呀，看来我今天遇见了强手。就叫这小伙子微微笑看着他，怎么样，再来一下。西京哥把刀抽回，唰力劈华山砍向他顶梁。再看这个小伙子把这个盘龙棍往前一举，老君托盘，唰，这回呀，西京哥可没敢去迎硬对硬，抽回了他的刀，心想这小伙真厉害，我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得赶紧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唰一转身，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跑了，吓跑了西京哥。这边陈清秋啊，唉，喘着气来到这个小伙近前，稳了稳心神，哎呀，这位壮士，多谢你，多谢你出手相帮啊，不必客气。姑娘，不知你是从哪里来的，贵姓高明啊？啊，我姓陈。哎，就在此时他们说话，当时外边厢哗哗哗哗哗来了不少人，在哪呢，在哪呢，有人闯进这个树林里边。陈清秋一看来这些人呢，不是别人，这是小八义弟兄。哎呀，青秋，花云亭急忙过来，青秋，你没怎么样吧？你没被他伤着吧？没呀，多亏这位壮士救了我，不然我还真危险了。你们怎么才来呀？哎呀，这不是吗？我们也是着急寻找贼寇啊。哎呀，那个报事的军兵，他报错了。说找你没找着，后来呀又有军兵发现你往这边来了，我们才来。阮英堂铁牛都过了，一看这位小伙子在眼前啊，是这位小伙子救的啊，是我，是我， 陈清秋对这小伙说呀，多亏这位壮士救了我，你们呐可真是的，让我险些丧命。好好，小伙子，没什么事儿，请你到我们状元府一叙。好，头前带路。这个小伙子随着人等赶奔状元府，演出一段赵玉卧底太师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青春在追梦中成长，选择改变，突破自我。红色传承，忠诚担当。矢志奋斗，淬火成钢。实现超越，决胜千里。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参军报国，不负韶华，一次选择，一生无悔。
1: 小时候我总爱哭闹着要找爸爸，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1: 而妈妈总是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说，
3: 爸爸是一名军人，他呀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保护着我们呢。
1: 后来开始明白很远究竟有多远。
2: 爸爸，很远很远是有多远啊？
4: 我们的国家陆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每一寸的中国领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我们会保护着你。
1: 是啊，真的很远很远，无论是南沙群岛，还是青藏高原，或者在万里高空，又或者在大洋深处，都有咱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如今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轮到我来保护你。
5: 好男儿去当兵，保家卫国。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你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金协同新机制，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我市持续实施送戏金万村民生工程，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5: 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天气闷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市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改革，实施免申贷财金协同新机制，打通政务与金融数据壁垒，实现政策书写向金融造血转变，企业找钱向钱找企业转变，高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今年5月，安徽凤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财务李小丽所在的中药饮片企业，通过免申贷在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顺利批下一笔贷款。回忆这次贷款体验，李小丽非常满意。李小丽：
6: 这次贷款呢，就是很省心，手续也简单，银行这边上门服务效率高，审批也快，很快就批下贷款，解决我们企业用钱问题。
5: 此前惠企政策存在分散、申报繁琐等问题，我市深化财政奖补数据价值，进一步打通政务数据与金融服务壁垒，引导金融机构依托免申吉祥政策场景，创新推出免申贷特色金融产品，让经过合规审核的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通行证。中国银行亳州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翟珊珊：
7: 我们银行依托安徽省免申吉祥平台与信用融资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机制，运用免申贷产品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精准识别客户，高效审批授信。这样的话，企业不用跑银行专门申请，也不用额外找担保，就可以批下贷款。
5: 打破数据壁垒，让各项惠企政策申报审核和资金兑付一网通办，直达基层，直接惠及经营主体，实现企业融资零申请、零材料、零等待。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通过免申吉祥平台累计兑付财政奖补资金7.68亿元，惠及市场主体10185家。自3月20号我市率先实施免申贷新机制以来，累计为105家企业放款4.7亿元，为201家企业授信12亿元，服务企业超80%为小微企业，近70%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优质企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实财金协同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免申贷覆盖范围，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复制推广创新信贷产品，切实为各类市场主体赋能增效，助力我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不用花钱，不用进城，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业文艺演出。今年我市持续实施送戏金万村民生工程， 把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请听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发回的报道。眼下，全市各村文化广场好戏连台，每到演出时段，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带着老人孩子齐聚现场。今年演出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意义，除本地非遗二夹弦经典选段外，还编排了红色剧目、乡村振兴、廉政主题小品、非遗曲艺以及各类歌舞综艺。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明白。村民贾学习：
8: 我家是新立的啊，对这个上那个张店来送一下羊来听戏，等我来两场我都带着来，演的演出质量特别好。
0: 村民张景显：
9: 哎，也不要像我跑了，所以到我门口。
0: 2026年，我是通过松溪今晚村活动，确保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场公益演出。全市计划演出1306场，其中郭阳县383场，蒙城县299场，利辛县346场，乔城区243场，亳州高新区35场。目前各项演出活动正在有序开展，全市已完成演出825场。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文化艺术文物科科长邢琴琴：
10: 下一步呢，各县区将严格对照年度演出计划，科学统筹时序安排，主动避开农忙与高温酷暑时段，选择群众闲暇时段开展演出，持续提升群众观看体验。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6年度宋戏金湾村演出任务，切实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5: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团市委2026年希望工程两大助学项目正式启动，报名通道持续开放至9月，中小学生、大学生均可申领助学补助。今年团市委同步开展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整个申报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全市计划帮扶至少800名准大学生、1200名中小学和中职在读困难学生。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11: 圆梦大学专门针对今年高考生，仅限统招上本科、公办专科的学生，专升本自主招生不在资助范围内，每人补助3000到8000元。成长助力计划面向全市中小学、职业技校在读孩子，要求在校品行良好，资助金额每人1000至2000元。
5: 低保家庭、孤儿、残疾人子女、留守儿童、家里遭遇重大变故的学生申请时都会优先审核。梁义阳：
11: 我们列出了9类优先帮扶人群，包括大病家庭、伤残军人家属、困难劳模子女等等，有需要的家庭准备好录取通知书、低保证、残疾证、大病病历等证明材料，前往户籍地所在县区团委或学校团委提交申请就行。只要家庭负担重、符合条件，都能提交申请，我们会上门核实真实情况。
5: 团市委提醒，本次助学申报全程免费，任何声称花钱代办、交钱保证通过资助的全部为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及时报警或者向团市委举报。团亳州市委咨询电话5555290。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上线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打破以往群众在办理职业资格考试、评优评先等业务时奔波多部门、开具多证明等痛点。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12: 我们打开万人通，有高校办的一件事啊，点开这个专区，在个人事项里面可以找到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点击办理，验证成功之后啊，我们点击办理，可以看到个人信息已经全部带出来了，有个查询年限需要我们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选择1年，然后点提交。
0: 操作完成后，在我的办件中即可查看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里面有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等个人信息，在第二页有自然人在40个领域无违法违规信息。魏行峰：
12: 查询过之后啊，可以用于求职服务、聘险聘友等各类场景，申请材料已经实现免提交，办理结果秒开具，一份报告就可以代替40份证明，群众不需要跑腿，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开具负担，实现了双赢。
5: 丽新台记者黄宽、王刚报道。今年以来，丽新县以项目落地见效、企业纾困暖心、民生改善提质为工作标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作为干部履职答卷、攻坚课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民生难题。为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精准整治高龄津贴发放中的漏发、错发、违规领取等突出问题，丽新县纪委监委创新监督方式，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赋能精准监督，联动相关职能部门，统筹纪检监察协作区，开展全域排查复核，靶向整治各类民生短板漏洞，推动高龄津贴专项整治工作在基层落地落细，见行见效。丽新县城关镇振兴社区居民魏凯：
13: 因为干部主动上门帮我整理材料、办理手续，今天直接就发下来了，真是省心又省事。
5: 工作中，各乡镇社区主动转变服务理念，变被动坐等为主动上门，逐村逐户摸排高龄老人信息，主动提醒协助符合条件的老人申报津贴，同时打破传统人工排查局限，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联合县民政局开展跨部门数据比对，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梳理疑点数据30000余条。丽新县城关镇振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露露：振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刘露露：
14: 彻底转变工作思路，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动态更新老人户籍、生存状态等信息，从源头杜绝漏发问题。
5: 丽新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先锋：
15: 充分发挥6个纪检监察协作区联动监督作用，压实乡镇主体责任，对所有疑点数据逐条复核、逐项核查，确保问题查准查实，不漏一例。
5: 近年来，丽新县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耕惠民利民实事，把暖民心、顺民意、惠民生的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同时坚持开门纳谏、开门解忧，推动民生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纠纷在一线化解，工作成效在一线检验，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三伏天高温蒸发量大，作物水肥需求旺盛，眼下蒙城县篱笆镇的田间地头，一排排沥干式喷雾灌溉设施整齐排布，随时为农田补水解渴。当前正值秋粮田间管护关键时期，在蒙城县数间家庭农场的高标准农田里，全覆盖的沥干喷雾设备让田间管理省时省力，高效便捷。农场技术人员何敬阳：
16: 我们整套沥干喷雾设施全部采用标准化喷头配置，每个沥干距离都在10米，都是固定的，每一个喷头的喷射半径、雾化力度、储水量都是统一校准的，真正做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
0: 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17: 实现了直间浇灌，减少50%的人工成本，水肥提化的应用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相比传统的慢灌，沥干式喷灌每亩用水量可从80立方降到15立方，节水率达80%左右。同时，沥干式喷灌实现了可控喷洒，能改善土壤透气性，利于土壤微生物平衡。
0: 据了解，蒙城县数间家庭农场流转耕地3000多亩，主要种植玉米、花生等作物。往年田间灌溉、追肥、植保全靠人工完成，耗时长，人工成本高。农场负责人李德宇：
18: 以前种地这份人工灌溉追肥高峰期要雇好几个人拉水管撒化肥，忙活好几天才能做完，肥料浪费还多。自从用上了沥干喷雾设备，全程自动化操作，一键就能控制整片田地，省工省时又省肥。
0: 不仅有遍布田间的沥干喷雾设备，空中的植保无人机根据田管需求，在喷淋之后实时进行飞防作业，做到立体管护。李德宇：
18: 现在不用天天蹲在地里忙活了，化肥用量少了，庄稼长势还更均匀了，更健壮，抗旱抗涝服能力也强了，增产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种地的信心也更足了。
0: 从靠经验种地到靠科技种田，沥干喷雾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解决了传统农业种植短板，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发展。邵颖：
17: 我们镇农业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 全程跟进设备调试、水肥配比，天天管护指导，根据作物不同生长周期定制精准灌溉科学施肥方案，做到农机农业相结合。
0: 篱笆镇人大主席董宝新：
19: 我们立足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沥杆喷雾水肥提花技术，摒弃传统的大水漫灌以及人工撒肥的种植方式，持续扩大示范推广范围，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以科学赋能现代农业，带动更多的农户科学种田，稳定收入。
5: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贵阳县文化馆2026年道源艺院一人一艺暑期少儿公益培训班开课，让孩子在家门口开启别样的暑假生活。走进文化馆，各公益课堂教学氛围浓厚，舞蹈、武术、绘画、口才、电钢琴、象棋、硬笔书法等课堂同步开展常态化美育教学。老师们立足零基础教学特点，采用手把手示范、趣味互动的方式，循序渐进开展零基础教学，充分激发孩子们的艺术学习兴趣。学生张新月：
20: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新智能，不仅充实了假期，还认识了很多小伙伴，收获特别大。
5: 学生江小彤：
21: 我特别喜欢画画，老师很有耐心，我今天画了冰淇淋房子，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特别开心。
5: 据了解，本次暑期公益培训精准面向7至12岁儿童，全程免费，零门槛入学。依托县文化馆专业师资团队，通过标准化、系统化的美育教学，切实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助力青少年综合素养全面提升。文化馆舞蹈老师王岩：
22: 我们以兴趣培养、快乐学习为目标，从站姿、坐姿等基本功开始，通过趴胯、压腿等训练孩子们的柔软度，逐步进行舞蹈启蒙。能用我的专业特长点亮孩子们的舞蹈梦想，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继续通过这个平台服务更多孩子，也欢迎更多小朋友走进文化馆，零门槛免费学习舞蹈。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本周我市雨水较多，气温高，市民出行、户外作业都要提前做好防范。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亳州降水过程较多，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整体闷热感突出。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3: 预计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3到25日降水较明显，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周气温变化总体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周最低气温在25到27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四周五强对流天气较多，公众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名单，桥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入选。后老家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每年农历3月3的古庙会热闹非凡，豫剧、舞龙、踩高跷、抬花轿等传统社火节目轮番登场，年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不少于10场。苏湾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苏湾烈士陵园安葬者、淮海战役中牺牲的28位烈士，是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苏湾还建有抗洪纪念馆、九曲黄河灯阵、清音戏、展沟烧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0: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5: 7月20号至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市儿童医院坐诊，坐诊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解决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

0: 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1: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6: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6: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5: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王金宪主持，张新明出席。
1: 致敬科技力量，勇攀创新高峰。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隆重表彰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
0: 今年1到5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攻坚提速，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内生动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0号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李忠、何纯宽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任清华宣读奖励决定，梁延顺等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随后4家单位和个人做交流发言。梁延顺在讲话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梁延顺强调，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实施科学启蒙工程，组织大批院士、专家、教授等走进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化、常态化激励影响和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据悉，此次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
0: 7月20号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安徽台报道。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奖励表彰了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获奖成果涵盖量子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集中展现了安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高建清。
3: 总书记几次来到安徽都特别提到了创新这个关键词，也为安徽省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省这几年在人工智能、量子以及核聚变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应用，在全国方面的话也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2: 同济大学校长、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获得者杨金龙。
4: 在国家和安徽省各类科研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既深耕理论与计算化学前沿技术研究，又积极服务学科建设和战略任务布局，形成推动科技进步的持久力量。
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周之光。
5: 参加这个大会，感觉安徽对创新的支持非常之大，布局非常之长远。奇瑞这几年的创新实力发展非常之快，我们从追赶国外的企业，现在到领先，接着我们的混合动力产品也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在销售。
2: 创新无止境，发展起新城。大会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郑金星。
6: 安徽集聚了众多优质创新资源，并坚持以能力和实际评价人才，敢于给青年科研人员压担子，为我们提供了成长机会，必将有更多的青年人才汇聚安徽，建功安徽，
7: 争取荣誉。继续奋进，深耕航空动力自主研发，加快核心技术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打造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集群。
2: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丛希汉。
8: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在水稻遗传育种上面创制更多的新材料，培育更多的这个优质水稻新品种，让这个中国网多装优质安徽粮，推动江淮粮仓产能建设。
2: 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9: 我们下一步要抓好落实，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的走在前列。
1: 安徽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合肥、池州、滁州等四个关联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伴随着泾河4期、池州能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0: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安徽各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精准施策，聚力攻坚，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经过建设者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淮赴高铁新建高铁站、立新站、蒙城站项目日前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静态验收，这标志着淮赴铁路据通车运营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中铁城建集团立新站项目安全总监李建涛。
11: 现在站房已全面建成，我们正在配合全线进行静态验收的收尾工作，为后续两条连市打好基础。
10: 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施工负责人王长波。
12: 蒙城站运营后将彻底结束蒙城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有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0: 眼下安徽省最大规模的核医药产业园安徽诺宇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项目主体结构已顺利实现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装饰装修等作业。项目开工以来，马鞍山市磁湖高新区配备服务专员，实行一起一策，点对点帮扶指导，在用地审批、施工许可、要素保障、难题协调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为项目在2027年1月投产奠定基础。磁湖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陈红荣。
13: 依托项目的优势，园区可打通核药研发生产配套全链条，诺宇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4.5亿元，成为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新的增长极，有效提升高新区在长三角生物医药行业的产业能级。
10: 同样在剩下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母均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项目现场负责人陈根。
14: 预计在7月底之前完成全部的主体施工，12月底之前完成整体的施工任务。
10: 目前合肥市1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今年以来，铜陵市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聚焦产业、基建、民生领域，持续扩投资优结构，通过政策赋能、平台搭建、服务提质，打通项目招引、建设、保障全链条，推动供需精准匹配，以高质量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大盘，赋能产业转型升级。铜陵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古励志。
15: 依托我们的分层分级调度机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5月份以来，我们对全市35个拟实施的重大项目进行梳理，梳理出76个问题事项。通过我们的铜陵攻坚专项协调机制，按月开展专题调度，目前已累计完成34个事项的协调解决。
1: 盛夏时节，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潜力，依托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与供给升级，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华灯初上，暑热渐消，亳州市蒙城县逍遥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作为蒙城县今年重点打造的夜间消费集聚区，这里共入驻特色美食摊位150家。自开市以来，夜市日客流量稳定攀升，已成为当地居民夏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居民车运运。
17: 现场非常的热闹，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特色小吃，有美景，有文化节目，还是非常有趣的。
16: 逍遥夜市现场负责人邵海峰。
18: 我们逍遥夜市自开业以来，每天平均客流量7万人次，其中最高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除了有美食，每天7点到9点，我们还有 DJ 啊、民俗文化、演唱等舞台文化演出，这样既促进了城市活力，也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
16: 宿州市灵璧县古会热闹进行，600年民俗底蕴邂逅夏日夜游新场景，古老非遗焕发时代光彩，让灵璧的夏夜涌动着。

0: 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股会活动负责人张贵军，
1: 我们持续深挖股会非遗民俗内涵，不断丰富业态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味道的基础上，融入夜间休闲文旅消费新元素，既守护好流传600年的乡土文脉，也依托股会平台拉动就业，刺激消费，让老股会持续焕发新生机。
0: 篝火映夜色，欢歌醉人心。在六安市霍山县，纵一场珊瑚篝火醉一场县，纵一场珊瑚篝火醉一场岭上星光主题篝火县，纵一场珊瑚篝火醉一场岭上星光主题篝火晚会热闹启幕。这场融合本土风情、赣群温情与文旅活力的视听盛宴，点亮了大别山脚下的乡村夜空。游客郑云：
2: 非常的热闹，氛围非常的好，大家都尽情的参与其中，我们玩得很开心。
0: 佛子岭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陈明翠：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夜间文体活动，让乡村夜生活不仅有文化味，更有烟火气、人情味，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在马鞍山市创客嘉文创园，夏夜啤酒美食节活动的开展引来大量游客前来品尝美食，享受休闲时光。市民刘淑瑞：
4: 我觉得这边人流量挺大的，比较热闹，这边也有音乐，也有舞台，感觉挺有气氛的，吃的也挺多的。
0: 文创区摊主邢瑞娟：
5: 我们自己这边有非遗的手工漆扇，还有非遗的送景产品，啤酒节吸引了很多人气，也让更多喜欢非遗的市民来了解我们。
0: 这个夏日，淮南市抢抓夏日餐饮旅游消费旺季，不断丰富新业态，增加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多元化一体化消费业态，促进商旅文融合发展，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谢家集区文旅局局长鲍献成：
6: 我们通过夜游、夜娱、夜食等新兴模式，不断激发公园活力，增强城区引力。下一步，我们将以春申湖公园、春申君文化园、卧龙湖等文旅资源为抓手，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夏季新篇章贡献文旅力量。
7: 安徽各地依托河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请听报道。
8: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啊。
9: 清晨7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河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游客丁如：
10: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9: 孔玲玲：
8: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9: 今年4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合肥市肥西县丰乐镇蒋岗村村民徐忠胜：
11: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万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9: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引东区新华社区河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阜阳市引东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张新鹤：
12: 变线下开会选材为线上云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9: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 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伟

0: 市累计超500万元。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
1: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快推进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同时积极争取省外来电支援，沪杭电力迎风度夏。请听报道。
3: 记者在中煤星级陆安电厂现场了解到，企业的两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满发情况下，这两台机组一天就可以发出3100多万度电，能够有效补充全省电力供需缺口。中煤星级陆安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正介：
4: 目前我们的燃煤储备可以支撑机组连续使用15天，根据电网需求制定高低符合差异化节能运行方案，精准调校核心设备运行参数，全方位提升保供能力。
3: 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全省5分最大负荷将超过7200万千瓦，同比增长5.7%。为有效满足重大项目、重要企业和民生领域用电需求，今年安徽正加快推进一批支撑性电源建设并网、统筹调度燃气发电、抽水蓄能以及风电、光伏等绿电项目，有效补充电力负荷缺口。与此同时，在迎风度夏前夕，投运了闪电入网等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在陕西榆林等地，由皖能集团建设的风电项目已经并网投运，年发电量超过47亿千瓦时，占闪电入网工程输送绿电量的26%，有效缓解了安徽用电高峰压力，优化电源结构。皖能集团延安皖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建和：
5: 配套储能能平抑波动，稳定出力，跨省消纳路径清晰，市场兜底保障充分，在电力保供关键节点足额输送稳定低价的西部绿电直供安徽，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
3: 今年前5个月，全省支撑性电源新增装机464万千瓦，建成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使全省5分最大供电能力提升至8100万千瓦以上，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和不拉闸限电红线。安徽省能源局电力生产调度处处长徐明生：
6: 我们坚持内建外引，供需协同，多元并进，着力提升电力供给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抓好电煤、天然气等一次燃料供应保障，集中投产一批支撑性电源电网项目，出台保供稳价配套措施，为迎风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夯实基础。
7: 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大家在行走的课堂增长才干，淬炼青春。请听报道。
0: 暑期来临，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正在对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进行调研，还学习了解了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庄子路：
8: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0: 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9: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搭建校企合作桥梁。
0: 今年暑期，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意设计专项赛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乡老田村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84支青年实践团队扎根千年古村，依创意设计、文旅策划、场景升级等多元化实践成果，把社会实践做在乡村实处。共青团安徽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孟星星：
10: 一方面通过建筑上的改造，能够体现出或者建立出方便游客参观打卡留念的地点，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挖掘，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田村的悠久历史底蕴。
0: 为化解部分家庭暑期孩童照护难题， 安庆、宿州、洛安等地社区联合高校开办暑期爱心托。

0: 班，用多元化趣味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时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金培培。
1: 活动中，我们通过航空航天科普调研、走访企业、开展座谈等形式，结合航空航天专业特色，提升孩子们的新工科思维意识。
0: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知行合一，深化认知。各地大学生还积极投入中医义诊、红色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智慧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2: 7月18号、19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在合肥市文一金门水街火热开赛，请听报道。
3: 赛场上24个美食战队围绕合肥老味道、宴席菜、创新融合菜等类别同台竞技，各展厨艺。潮味先锋战队厨师高伟，
4: 饮品牡丹用豆腐精挑细琢成牡丹的形状，然后用老母鸡汤煨制，这道菜是把美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色香味俱全，欢迎大家来品尝。
3: 蜀山红瑞金陵大酒店战队厨师魏芳芳，
5: 梅干菜小龙虾精选了巢湖梅干菜的醇香，然后加上合肥鲜活的小龙虾的鲜甜，二者在我们的铁锅里完美的相遇了，然后迸发出合肥人的烟火气。
3: 合肥市街区突围赛中创新设置了市场实战环节，24支战队现场制作并销售自选特色菜，销售金额计入比赛总成绩。碗味高新蜀王战队厨师赵德丹，
6: 这样的活动设计让我们直面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推动我们餐饮品牌提升市场适应性和经营活力。
3: 拼美食、赛厨艺、赏非遗、看演绎，比赛现场还穿插了来自合肥各县区的特色文旅推介表演，设置了非遗文创市集、助农市集、品牌联盟展等多个主题市集。合肥市同步发放500万元超级碗专属消费券，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消费的美食文旅新体验。合肥市民洪雪君，
7: 看到这边人气很旺，然后买了这个红皮烤鸭，觉得很好吃。这还有什么超级碗的演出，折扣力度很大很大。这个超级碗的活动办得很到我们的心坎，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益善。
3: 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荣胜，
8: 我们以美食串联文旅体商等多业态的深度融合，深挖徽味文化，丰富文旅体验，激活市井商圈，丰富群众生活，以烟火气带动产业旺，人气足，消费热。
3: 经过激烈比拼，聚庆楼吴山共鹅战队获得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冠军，下一场超级碗富阳街区突围赛即将打响。
9: 下面请听简讯。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典型案例》第一批《合肥市创新机制打造企业不动产登记极速模式》，六安市多维发力社企登记新生态两案例入选。
2: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赛在池州举办，赛事设置舞龙、南狮、北狮、彩带龙4大项31个小项，吸引全国近1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9: 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安徽宣城广德赛区日前开赛，开启了为期一周的高水平女篮巅峰对决。7月18号至24号，7支参赛队伍将展开6轮21场单循环较量，角逐决赛名额。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10: 听众朋友，
11: 农民朋友，
1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这些年，桥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这老三样，重点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特色产业，把农村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为村集体增收开辟了新路子。通过精准规划、精心培育、规范管理一系列举措， 当地

0: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成效越来越显著。走进牛集镇松老家村的振兴工坊，处处都是繁忙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忙着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各项工序，一个个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就这样陆续加工完成。村民陈学荣：
1: 现在村里边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能那个值钱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一切的这个安宁了，这公共路了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0: 牛集镇宋老家村摸索出了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的特色发展模式，借着区里的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同时打通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植养殖、线上数字化销售，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走出了一条靠特色农业带动集体和村民增收的好路子。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南：
2: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不止宋老家村，古井镇杨楼村的振兴工坊里同样干劲满满，机器轰鸣不停，生产氛围十分火热。这里依托当地成熟的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上下游产业链，补齐产业配套短板，专门做白酒配套包装加工，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实实在在把产业优势变成了乡村发展、百姓增收的底气。村民孙邦英：
3: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古井镇杨楼村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盘活村里的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时叠加工业配套、电商直播等多种业态，形成多元增收体系，让村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55万元，2025年更是增长到 1335.9 万元，同比涨幅高达 77%， 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20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杨楼村党委书记张振明：
4: 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0: 据了解，目前乔城区已经建成100个各式各样的振兴工坊，每年能为各村集体带来近1300万元收益，帮助近28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的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800多万元。除此之外，屋顶光伏、坑塘光伏等各类振兴能源项目遍地开花，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乡村产业增收的动力越来越强劲。到2025年底，桥梁区237个村的集体经营性收入总共达到2.15亿元，平均每个村收入90.76万元，所有村子的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了50万元门槛。其中村集体经营收益1.54亿元，超60%的村子收益突破50万元。现如今全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整体实力、发展质量和惠民成效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乡村振兴的底色越发浓厚。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钱能追回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来关注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 七岁的小李和外婆共同生活，在外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小李用外婆的手机注册了某游戏的直播平台。之后的几天内呢，小李多次用外婆的手机向直播平台转账充值购买虚拟币，用于打赏平台主播。随后呢，小李的行为被小李的妈妈发现了，小李妈妈要求平台返还钱款。那么小李打赏主播的钱还能追回吗？答案是能追回。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二十条的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7: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8: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应急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危化品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世间》。

0: 人消失。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就夏季安全防范、特种作业管理、防汛避险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 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程孝银。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应急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客户留言说，去杉杉国际城，然后包括井上府看一看，小区门口停的都是轿车，好几天都没有人挪，每一次从小区出来，视野挡完都得非常的小心。好，这关于小区的治理问题，我们有请程局长来做个介绍。
0: 好，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呢，在我们一些小区也确实存在，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这个市民，特别是网友对安全工作的关心支持。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啊，这个一般都由这个物业来进行呢管理和规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小区外边啊，这个我们交警部门、城管部门啊，也都有划的规范的停车的这个车位。这个市民呢，咱们也还有这些居民呢，一定要按照要求来呢规范停车，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因为总有一些这个市民啊，这个停车不规范，不规范的这个呢，一个是呢这个小区内部，我们要向这个物业报告，啊，这个要及时，这个把这个车辆呢，这个要挪一下啊，特别是这一些消防通道啊，这个不能坚决不能占用啊。如果有占用消防通道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影响安全的，这样呢也可以打交警部门呢进行呢这个给他挪车，依法把给他挪车啊，这是这方面。
10: 好，有网友外留言说，他说请问一下亳州市安全生产专业人员团队什么时候能够注入新血液，组建计划在什么时候？
0: 他说这个网友说的是
10: 他就是讲到了咱们安全生产专业人员的团队组建
0: 啊，这个安全生产专业团队我们这个已经组建。这个所谓的专业团队呢，就是我们一个是呢专家库我们不只是应急局，这个在已经呢在几年前都成立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库，比如说道路交通啊、建筑施工啊、这个供电呀、消防啊、应急管理，各个行业都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他说要进入
10: 新血液。
0: 新血液，
10: 就是什么时候再重新注入新的血液，应该是
0: 人员。这一个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如果有新的要求加入的，我们可以有专家特别是热爱公益安全的，因为这个专家库它是这个一般是公益性的。这个如果有这样爱好有专业，可以随时向这个有关部门，特别是和我们应急部门，我们随时这个加入专家这个团队，这个呢也可以随我们一起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安全生产这个宣传教育培训。
10: 好，有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给到他们？
0: 这个呢电话呢，你可以就直接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值班电话，叫589-1234。这个也可以像这个我们的比如说综合科55-555-002也可以直接打我的电话和手机，我们应急局任何一个部门只有专家愿意加入，愿意这个热爱安全生产工作，我们都欢迎支持。
1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微信网友天天留言说，想咨询一下现在特种作业证的办理政策。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是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杨帅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2: 好，
10: 啊，我打断您一下啊，不好意思啊，导播提醒我，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有请您做政策介绍。喂，你好。
12: 哎，
10: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2: 我就想想，我原来办的这个转正，现在到现在给学校念申了啊，三年办的。
10: 嗯，好，我们有请杨主任给您做介绍。杨主任，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这样传出声音更清晰一些。
13: 我这个网友，你再说一遍。
10: 啊，您的问题。
12: 二三年办的转正，现在给汉工证给学校念申了。
13: 现在根据新的政策，就是特种作业证应复审日期在2026年6月1日之后的，不需要复审。可以。
12: 5月份的呢？
13: 五月份之前的，六月这个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是6月1号起实行，然后这个在6月1号执行的，应该在失效之前按旧的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管理规定，处理。目前只能重新考证。
12: 那这差几天不行吗？
13: 对于6月1号之前5月份到期的，因为培训考试报名原因未能及时复审的，只能按照这个上面的规定来处理。然后我们也已经向上级部门反馈，来解决后面我局将继续跟进后续情况。
12: 这个能不能因为时间不长呀？这个，
10: 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程局给您做进一步沟通。
0: 感谢这位网友呢对这个特种作业这个考试要求呢关心。您反映的问题，因为这个法律法规规定是6月1日以后的。不需要复审。你在这个事情反映的是你6月1日之前的，按照规定，原来的规定，刚才杨主任已经介绍了，适应你原来的规定，老就是老的老办法，新的新办法。这一块呢，我们也这个已经向有关部门这个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也有，这个也还是按照你这个规范的要求，现在请您也继续。按照这个原来的规范要求进行你培训考试。
10: 嗯，
12: 我想怎样？现在有啥？现在有新的政策的话，介绍一下。
10: 好，这个新政策的话，我们继续有请杨主任做介绍。
13: 好的，2025年12月17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了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9号。新规定2026年6月1日起实施。一，围绕减轻企业和从业人员负担，提出三条新举措。一是推动证书互认、互通互认。应急管理部会同人社部、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明确电工、焊工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互认要求，不再进行重复培训，可以直接参加考试。二是减少重复取证，修订特种作业目录，取得高压电工作证书的人员可以直接从事低压电工作业。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人员可在从事本职范围的作业时，不再要求取得高处作业证。三，取消证书3年复审，改为6年换证。二，围绕方便从业人员取证，提出三条新举措。一，实行跨省通办，申请考试的从业人员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可以向全国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二，实行预约考试，从业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工作和生活情况提前预约，便利从业人员参加考试。三，实行延期换证，特种作业操作证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但证书失效期间不得从事特种作业。三，围绕考试公平公正，提出三条新举措。一，严格考培分离，考试机构、考试点不允许从事与考试相关的培训工作。二，统一考试题库，全国实行统一的考试系统，统一的考试题库，统一的考试标准。三，
12: 咱搁哪报名？现在咱这有几家培训机构？咱搁哪报名？
13: 我们目前全市共有8家培训机构。 详情你可以我觉得电话是4552-67，具体的培训机构信息也可以在我局官网上首页亳州安全培训机构查询，也可以关注亳州应急管理下面的安全培训栏查询，还有一个是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官网，网上办事查询服务，安全培训机构查询，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公众号，危政务查询服务，安全培训机构查询，以及应急管理部官网查询服务，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培训机构查询。
10: 啊，咱们现在有可以告诉他，直接告诉他有哪几家这个机构吗？简单的给他介绍一两个也行，让他作为参考。
13: 您是三线一区哪里的？
12: 桥城的。
13: 桥城的有三家，分别是安徽华邦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还有亳州市恒药，以及亳州市卫武，三家培训机构。
12: 现在这个培训费是焊工多少钱？
13: 培训费，稍等一下。
10: 这些费用的话是培训机构，
14: 对，培训机构
10: 这
0: 位朋友啊，这个培训费呢是由这个培训机构啊，这是一个他们呢就是根据这个物价部门这个合法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来按要求来收费的。
10: 嗯，你还有疑问吗？您说。
12: 我是想问问多少费用。
10: 那咱们的有请咱们应急局的工作人员线下之后，了不了解他们培训的
0: 价格？对，你把您马上这个你把您的这个电话联系一下子啊，留下来，我们马上这个线下来给你再联系。
10: 嗯，然后再查看一下就是桥城区这几个培训机构的收费情况，再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
10: 嗯，其他方面您还有疑问吗？
12: 没有了。
10: 哎，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杨主任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特种作业的新的规定，有没有需要补充介绍的？你可以就政策再做一个介绍。
13: 好，其中这个特种作业人员关于特种作业的条件，新规取消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限制。一是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症、帕金森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且无妨碍安全作业的身体缺陷，三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四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10: 嗯，就听您介绍那么多，就是特种作业的新规的变化，其实对于这个想要考这些证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好消息。比如说您介绍当中说证书是互通互认，对不对？这意思就是他办了这个证以后是全国互通吗？
13: 是的，全国通用。
10: 啊，包括您讲的就是减少重复取证，以及说3年复审改为6年。那如果说他的证到期了，他该多久去申请这个改证呢？啊，您可以就这个情况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包括您也介绍的，就比如说这个办证的新变化，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跨省通办？比如说他是亳州人，在外地外省和这个省内，是不是都可以办？好，
13: 可以。我首先回答主持人第一个，职业技能证书对应，我们这个。应急管理部门发证的有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压电工作业特种操作证。其中，如果说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可以免予安全作业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电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如果说是，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发证部门是 申请我们应急管理部门的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是由应急部门发的，如果说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焊工特种作业证，免于安全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焊工特种作业证考核。应急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市场监管部门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免于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考试，参加其他相关内容的要求的考试。建筑焊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应急管理部门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特种